0: 好像我们以前一样，就拿这个话筒的手势，
1: 是大家可以上线看哦 ,facebook.com/UFM103 或 TikTok 那边也可以看一下。
0: 就你可以上线来看一下我有多事情、嗯。
1: 因为通常如果我们说打电话，我们通常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手势嘛，就是我的听筒。
0: Okay, 现在
2: Andrew打电话给我了。嗯。
1: 然后这时候呢瑶就要透过他的那个
0: 听筒。Andrew, 你听得到我讲话吗？很模糊。
1: 很模糊，是在拿多少钱？十多块以上。
0: OK, 那这样。

0: 很模糊吗？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1: 等一下，你没有试用的、啊，
0: 我今天早上才收到。
1: OK 啊 ，OK 啊，没有你他
0: 不，我的声音会不会模糊？
1: 不会模糊，就要感觉你在一个听筒里面哦，或者感觉你在马桶里面，
2: 在水里吧？
1: 对对对，那种感觉咯。OK 啊，不错啊，偶尔这样子无聊玩一下也可以啦。大家读硕士是这样的，读到这样。
0: 你的声音很清楚，
1: 看一下，其他人没问题，是要摇而已。
2: 没有，可是不是要找那种复古的东西？因为网上有一个笑话啦，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无线耳机嘛、
1: 对，
2: 然后他的笑话就是你买一个无线耳机，然后自己去装线，
1: 是哦，
2: 因为你怀念
1: 以前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听筒了嘛，现在可能年轻朋友都没有、没有看
0: 过，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没有这种家用电话了。
1: 我想问一下，多少钱买这个？
0: 大概十多块吧。
2: 你不要再、你不要再羞辱他了。
1: 你们看不到，要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看的，facebook.com/fm。
0: OK， 我走。
2: TikTok 你进来那个画面就可以了。
1: 哎，有听众喜欢呢、欸。
2: 啊，上线啦，上线。
1: 所以你觉得很炫啦、啊？如果在地铁上面你有来电的话
2: ，Hello， 这样。
0: 就好像我这样讲电话喽，就好像秘书这样子，把那个话筒夹在我的脸跟我的那个肩膀之间。

0: Let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1: Play Show.
3: 大 talk.
1: Play Show.
2: 小题
3: 大 talk.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3: 大 talk.
4: 你会跟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喝酒吗？美国密西根大学他们做了一项研究，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5: 哦，要宿醉才可以哦。
6: 这个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朦胧，
5: 朦胧美，
6: 朦胧美。
5: 哦，原来就嫁给你真好，娶你真好。
4: 这当然不是那个原因，
5: 要灌醉自己。
4: 突然觉得
5: 没有做错决定。
6: 我是相信会的。如果两夫妻都爱喝酒，或两伴侣
5: 两个都爱的情况之下，都爱喝酒了。
6: 喝酒，对，我觉得是会增进彼此的感情。
4: 是因为研究是发现，当一对伴侣在小酌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彼此的亲密感跟情绪连结。所以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哈，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6: 是
4: 因为喝酒的时候我们一般上不会玩手机，我们就会喝酒然后看着彼此聊聊天，享受那个当下小酌的时光。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时间，所以才让夫妻也好，情侣也好，关系更亲密。
6: 对，而且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
5: 这个就回到
6: 我们都会觉得诶，就是有
4: 朦胧美，
6: 朦胧跟有讨论的空间，
5: 讨论的空间。
6: 就哪怕你说错一句话，你都会跟他说：“哎，我喝酒嘛，醉啊，醉了吗？”所以
4: 就
6: 说的不
4: 对，酒话不要当真的意思，是吧？
6: 对对对对
5: 但可能是共同兴趣啦，
6: 也是一种情趣。我觉得喝酒其实会增加彼此的情趣的。
4: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6: 你们一起喝补酒。
5: 养命酒，
6: 对，养命酒啊，
4: 茅台
6: ，因为这边是我们东方嘛，
4: 对，你们有没有跟另外一半小酌的这个习惯？然后是不是这样的时光让你们更亲密？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5: 本地情侣年轻，搞不好是泡泡茶。
4: Oh,
5: 就一起去买泡泡茶，对，
6: 一起去买泡泡茶，
4: 一起去买茶几，
6: 还是一起去打那个
4: Pickleball、你们会做什么呢来拉近彼此的感情？
6: 有吗？
4: 还是你们也是小酌？
6: 来说一说。

0: 夫妻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看韩剧还不少哦。
1: 嗯，
0: 哇，韩剧维系了多少婚姻？
2: 感谢有这些娱乐，嗯、
0: 是
2: 有听众是一起喝中国茶，
1: 嗯，一起看恐怖片，
2: 一起喝啤酒跟红酒。
0: 嗯，会一起喝啦，是因为我不要让他喝太多，我就陪他喝啊，他可以控制一下他的量嘛，对不对？
2: 这是我姐咯，我姐怕我姐夫喝太多，就干脆一起喝。嗯，
0: 打皮克球 pickleball， 可是有时候双打也会生气。你是说你生气，还是他生气，还是双打都生气？
2: 你会不会的？球过去你不会接。
0: 为什么 catch ball？ 为什么？啊，
1: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谈谈心事。
0: 啊，咖啡好冰啊，谈心事啊，煮饭、买菜、滑雪，哇、嗯、
2: 哦！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
1: 一起听 UFM 1003。
0: 哎，洗衣服、折衣服真是每天要做的事。
2: 嗯，可以一起。做，然后边做边聊天，它也是一个相处的时光。
1: 嗯，
2: 一起看电视剧配啤酒跟花生。
1: 嗯，
0: 哎，绝对赞成夫妻间喝酒会促进感情，而且最好是两个人酒量都是同一个 level 的，两个人一起醉，好过一个人发酒疯，另一个人太清醒而无法参与。
1: 这个我很羡慕，可是我应该也做不到，就是夫妻两个他们会一起做饭。
2: 哦，好甜蜜哦！
0: 一起做饭不错，
2: 然后一起买菜，从买菜开始就是一个过程了，就一起去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然后一起洗碗。
0: 是我伴侣星期五晚餐过后会小酌，找间我们没有到过的酒吧喝酒，
1: 好好。
2: 哦、好浪漫哦，
0: 要找代驾了，他们会找代驾。
1: 我跟我老公齁，周末齁会搭地铁跟坐巴士，东南西北走透透啦。
2: 嗯，这也是很棒的一个。
0: 一起打麻将。一起打麻将。
2: 麻将是四人运动，不是两人运动欸。我和老公已经小酌大酌整整40几年，喝酒是最开心的时间。如果夫妻之间没有话说，酒开一瓶就有话可说了。现在女儿长大了也会跟我们一起喝酒。
0: 因为女听众说惨了，我跟老公没有共同兴趣。你们平时做什么？
1: 没有共同兴趣。
0: 平时有聊什么？
1: 其实也未必说大家要有共同兴趣、啊。
0: 对对对，是、
2: 可能要一起去找。就也许现阶段你的兴趣跟他的兴趣是没有重叠的，不过可以尝试去一起开发一个新的兴趣试试看。重点有时候不是你喜不喜欢玩那个东西，而是你有另外一半陪你做那件事情
0: 啊。是咯，
1: 就以前我记得我拍拖有一任，就是他会带我去海边走，我们去海边走走聊天这样，然后到手之后他就跟我讲很多蚊虫。啊、不要啦！哎呦，很晚了。
0: 但你自己喜欢去海边吗？还是
1: 我喜欢？我喜欢。
0: 你喜欢去海边啊？
1: 就做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比如说我不喝酒，可是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他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我会陪他，
0: 陪他喝
1: 啊。因为我觉得喝酒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一起小酌红酒啊。
2: 你可以一口酒一口白开水吧。对不对？
1: 一口酒一口白开水也可以啦，就是总而言之两个人在一起品酒，我觉得真的是
0: 做什么都好啦，做什么都好。
2: 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1: 一起打孩子，
0: 左勾拳右勾拳，
1: 你老公
0: 对。
2: 这个是夫妻之间的甜蜜时光。
0: 我们开玩笑听得出来哈、啊。

0: 听众说新加坡人一起喝补酒，这个好笑。我在妈妈待的疗养院里就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就只是在那里彼此所谓的共患难。先生前两天刚刚心脏功能发生了一些状况啊，但还好是没事了，目前是在医院里康复当中，因此他觉得惜缘就足矣。珍惜缘分啊，惜缘就足矣，做什么都不重要。
1: 不是徐惜缘
0: 好吧，
2: 叫惜福惜缘，就珍惜大家能够在一起的时光。
0: 其实做什么其次啦，跟彼此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16，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7: 本地三家大型社会服务机构联手，在联氏基金支持下成立创新联盟，试图打破各自为政、重复作业的旧模式，通过组建专属的创新团队，共同解决系统性的社会服务难题。全新社会服务关怀机构以及飞跃社区服务星期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三家机构共聘用了超过1700名员工，服务全岛超过154000名弱势者，涵盖孩童、边缘少年、弱势家庭和体弱年长者。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在仪式致辞时指出，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绝非单一机构能够孤立解决，创新联盟代表了通过持续的协作，共同找出服务缺口，设计可行的方案，再借助三方的综合网络加以规模化，让更多的民众更有效的受惠。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肯定了双方在能源事宜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力求在跨境电力贸易、低排放科技和碳捕集与封存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两国的目标之一是在今年内针对达成具法律约束力的碳捕集与封存协议完成磋商。我国贸工部长陈世龙医生和澳洲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包恩星期二在悉尼一同主持了首届澳洲新加坡能源部长级对话。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8: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如果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的话，欢迎来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一些需求。
4: 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然后提交您的反馈，
1: 主动呢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了更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bh.sg/careerexpo 注册。
0: 如果需要这个网址链接，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2: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3: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2: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3: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4: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咯。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3: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4: 加速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5: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啊，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2: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3: 啊，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2: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3: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4: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2: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3: 你到底凭什么？
2: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5: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3: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2: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
6: 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再想他。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送那些年的歌二 cat 就演唱会门票两张，价值336元，
5: 而且你开放6691-1003，确保你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是有空的。这个演唱会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2: 这一次会出席的歌手非常的多，有苏慧伦、万芳、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跟南方二重唱。
4: 如果想要这个买票的话，你可以上到 bookmyshow.sg 购票的。OK， 好，
5: 等你们拨打电话。
4: 秒 easy 不 easy。
5: Hello，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6: Hello。
4: Hi， 你好。哇，你的这个线路很乱呐、啊。
6: 等一下。
5: 收音机关掉，然后听手机就可以了。
6: OK，OK、okay, okay.
5: 嗯。Hello。
4: 你好，玩家名字。
6: 玩家名称，
5: 你
6: 看我，
5: 你旁边，
4: 你问回我啊？
2: 请问一下，谁要参加游戏？你们决定一下好不好？
4: 啊，小飞象，
6: 小飞象，
4: 然后 OK
5: OK， 到底有谁？我们在跟几个人聊天？
6: 小飞象聊天，
4: 好，就一个啊？你就一个人吗？
5: 小飞象旁边是谁？
6: 哦，我女儿，
2: 你女儿，
5: 小小飞象 ，OK， 好，
2: 来，小飞象，1号到3号选一个号码，
6: 2号吧，
4: 2号。
5: 看一下你的题目哈，
4: 你觉得女儿对你来说有帮助吗？
5: 干嘛笑笑？女儿几岁呀、啊？女儿几岁？
6: 女儿25岁。
5: 哦，25。
4: 哇，听不出来嘞，你声音很年轻嘞。因为我说他的女儿已经25岁了。
5: 哦、是。
4: 哦 ，OK OK， 这题外话了。
2: 小飞象笑得花枝乱颤。
5: 对。
2: 没有啦，我女儿25了。
5: 25了。
4: 等一下，我又没有赢，你们跟我聊那么多干嘛？
5: OK
4: 来，
5: 因为当中有好几位歌手，其中一位是熊天平，他有一首歌叫《火柴天堂》，火柴天堂就卖火柴的小女孩了、除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童话故事。
6: 啊，
5: 小时候有跟女儿讲过什么童话故事？五个啊。
4: OK 啊，五个啊。2, 1, go。
6: 白雪公主。
5: 快。
4: 快点。
5: 快！
6: 哎呀，我不知道了。
5: 女儿长大了，25岁了，我已经不跟她讲童话故事了，是吧？
2: 而且小飞象，刚刚是你叫你女儿快一点吗？
4: 快点！
5: 你叫她谷歌啊，
4: 谷歌的，
5: 谷歌快一点。
2: 你电话挂了，不要去骂女儿，好不好？
6: 好的。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来玩，
4: 谢谢。
5: 哎呀，谢谢，
4: 好可爱。
5: 哎呀，母女俩很可爱哈，一起来玩游戏。
4: 快点啦！
5: 刚快，谷歌降慢。
4: 下一位了，
5: 下一位了，6691-1003，等你成功拨打热线，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OK，
4: 来，
5: 很热啊，
4: 我们热线非常的
5: 热啊，给他一个机会。
4: 童话故事蛮多的，
2: 好像豌豆公主啊，
4: 小木偶啊，
2: 还有
4: 睡美人。
5: OK，Hello， Good morning，
4: Hey， Good morning，
2: 早。
4: 早安，
7: Hello， 你好。
4: 哎呀，你好啊，哪位玩家
7: 早安
4: 啊？早安，哪位玩家？
7: 我是国良。
2: 玩家名称，
4: 国良
5: 玩家名称
7: 啊，小白熊吧。
2: 小白熊，来，小白熊，1号跟3号选一个号码。
7: 1号或3号，不选一号吧。
4: 一号，
5: 你选一号啊？你喜欢苏慧伦吗？
7: 苏慧伦啊。还可以吧
5: ，
2: 那就祝你好运了。
4: 对，祝你好运啊！
5: 告诉我们5首苏慧伦的歌
4: ，OK？
7: 玩家子，
4: 等一下，还没有
5: 倒数，
4: 倒数，
5: 原来是那么厉害的
4: ，Go！
7: 鸭子，鸭子被动，柠檬人们吹，我一个人住，还有傻瓜，
8: 轻奏，
7: 安德。
4: 你为什么不要叫你身边的那个直接来讲呢？
2: 小白熊旁边那位是谁？
7: 我的太太。
4: 哦，太太，
7: 大朋友，
2: 原来是熊嫂啊！
5: 哎、熊嫂
2: 是不是喜欢苏慧伦？
5: 哎呀，
2: 鸭子被动，人们去，我一个人住，跟傻瓜，恭喜挑战成功！
7: 谢谢你。
4: 一个男人成功的，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啊！
5: 是，
7: 是的。
4: 对啊，你结婚多少年啊？
7: 你说的是
4: 你结婚多少年了？
7: 哇，这是一个挑战的问题啊！2006年到现在20年吧。
5: 啊，你不要害他们，他讲他忘了。
2: 结果熊嫂说明明就22年了，
7: 我怎么会被熊嫂骂？这样忘记的话，
5: 所以演唱会会跟熊嫂一起去看是吧？
7: 当然是，因为他是我的军师。
2: 哇，
4: 军师，
2: 你们约会愉快哦，哈！
7: 谢谢你，谢谢你。
4: OK，
2: 恭喜，
4: 恭喜。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我们继续留在线上哦 ，Facebook 跟 TikTok， 因为我们有玩家要来到现场了。
6: 对，两位帅哥
7: Sherman 还有 Ben Ham。
8: UFM 1003路况情报，
5: 为你介绍一场演唱会啊，
7: 很有意义的演唱会，
5: 也聚集了许多本地歌手。
7: 另外，我们的直播也会继续，所以可以继续上线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最后是 PIE 往大市、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9: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8: UFM 1003天气报告，
6: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1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新判刑星期五开始生效，重犯风险高的性侵和暴力罪犯将会受到严惩。内政部和律政部星期二发文告说，2024年2月5号在国会三读通过的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已分阶段生效，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有关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的新判刑以及保护公共安全的判刑，将会在7月31号生效。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对性侵孩童和残暴恶行等严重罪案加强打击力度，给予公众更多的保护，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和调查权，以及提高刑事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和一致性。新设委为国务资政的邵木根不认为自己可与另一位国务资政李显龙相提并论，他说无论头衔为何，他都会务实看待并尽力而为。邵木根星期一出任国务资政，并继续兼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以及内政部长，这也是我国首次有未曾担任总理或副总理的阁员出任国务资政，同时继续掌管一个政府部门。邵木根说，受委国务资政之后，内政部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也会继续统筹国家安全事务，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分享经验，并履行与黄总理商定的其他职责。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强震已确认有至少2人死亡，3人心肺骤停。搜救人员彻夜在局部结构坍塌的商场搜救，已救出5人。另外，日本九州铁路公司星期三说，九州新干线全线停运，已对轨道还有设备进行检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有玩家上线，我们有本地歌手 Sherman Ben 还有 Musical Touch 的 Elvin。 Hello，
5: 欢迎三位。大家，我们这个时候也在 TikTok 还有 Facebook 进行直播，所以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来看一二三四五五位帅哥，
2: 阳气好盛哦，阳气好盛哦。
4: 你把我们俩也算进去了，因为我们的玩家是有三位了。
5: 是的，
4: 先让 Sherman 跟大家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man 卓正正，高兴今天早上就是有机会跟你们聊天。
5: 耶、yeah, ，欢迎欢迎。
4: Hello， 还有 Ben。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范平庚，很高兴今天能够又回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说 Hello。
4: OK，
8: 欢迎。耶、
4: yeah, ，Hello，
9: 大家好，我是 Elvin、嗯。好。很开心能够来这里跟你们聊天。
4: Elvin 是幕后的这个黑手。
9: 对对，我是幕后的。
10: 哇，黑手
2: 黑手。你们平时那么早起的吗？
7: 没有哎、
6: 欸。有啦，我有，我是比较早起的。
7: 是啊，
4: 神们应该跟姚叔啊，因为在台上一起唱歌。一起唱过歌，
5: 我们一起合唱过，还有跟丽梅啊，哎，是跟丽梅吗？还是
6: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2: 跟我哦，我跟你
6: 是，
2: 对对对
5: 对，因为去年优选一期的时候呢，
6: 对对对，
5: 我们非常有荣幸能够邀请到师们来为我们就是揭晓十大，然后也感谢师们，因为有些歌真的好难唱，所以、啊、需要专业的歌手来帮忙。
6: 委屈你唱的好棒
4: 啊，没有委屈你跟我们一起唱，
6: 没有，
4: 我还派了姚，
6: 完全没有委屈到，
5: 最大的这个负担就在你身上，那就是我，
4: 是这四支带来。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音乐会演唱会，其实就叫做是回响 Echoes of Us。
9: 对对，
5: 我们可以请三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回响这个音乐会好不好？啊，我们先从什么？
6: 好的，我觉得回响这个音乐会很特别，因为这次音乐会都是本地的歌手，然后我觉得很少有这个机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办一个音乐会。Ben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音乐会的为什么会特别？没有讲真的，因为我讲到完了就没有
10: 了，故意要把那个
6: 没有没有，
4: 我主持人就这样来
6: 了。我要说的是，我要说的是，你们以为只是一个音乐会，但是是多过一个音乐会。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让观众知道，
6: 对，我觉得应该
7: 不是音乐会了。其实这一场呢是算是有一点点像偏舞台剧。其实我们每一位歌手唱的歌呢其实是自己创作的歌嘛，但是我们要分享的，我们每一位歌手分享的故事呢是我们自己在音乐上还是在生活上碰到的困难波折，所以我们其实也算是演着我们自己的戏。所以每一段戏份其实都有和一些其他外面的演员舞台剧演员一起一起搭
4: 玩那么大、
7: 对，
5: 所以它的呈现方式大概就是你们除了唱歌以外，
7: 对，
5: 还有舞台剧音乐剧的部分，
6: 还有
7: 演戏的部分，
4: 演戏啦，不算音乐剧，
7: 所以我们每一位歌手的故事都很不一样，
6: 对，有那种 origin story 的感觉。
2: 回响这两个字，
7: 其实回响这个意思呢，也可以说好像声音。

0: 是
1: 发出去了。其实他还是会回响，还是会回来的。
0: 他用的响是响亮的响，
1: 对，
0: 不过回响也肯定是我们在回响过去，在想这件事。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事情，还是很多话，可能说出去了，我们会觉得，哎，他只是出去了，但是有时候他回来回响给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不是直接。可能他就留在那边，需要你自己去发掘、去发现。哎，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所以对我们每一位歌手来说很挑战啊，因为
2: 对对，很有挑战性。因为
1: 你毕竟
2: 就是
1: 我自己的戏份，对，有点
0: 演戏的部分需要彩排，不是吗？
2: 需要，一定需要。
0: 谁导啊？就是你们自己那个戏份讲座。
1: 我们有请这个有一个导演来导这部戏，所以这次是挺幸运的啦。
2: 对对对，
1: 大家的。有机会一调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不太confident 这样，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
0: 蛮花心思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演唱，就没有歌手演唱，
2: 对，
0: 但你没有带出主题，
2: 就是要澄清一下，这个音乐会其实是算是一个舞台剧，
1: 对，
2: 对，
0: 舞台剧了，
2: 这很有趣，我觉得，因为观众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我们，因为我觉得在台上的我们，在社交媒体的我们是可能看到的 band 是很开朗的一个 band，然后幕后的 band 是怎样，幕后的 Sherman 是怎样，我觉得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观众更了解、更认识。我们不只是这歌手，那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我们一开始做音乐的那个初心是怎样的？
0: 当初会答应是因为 Alvin 打给你们吗？
2: 他打了很多次了，
3: 还约了他们出来吃饭了。
0: Alvin 为什么当初有这个想法？你一开始就要想是音乐剧的一个概念吗？
3: OK, so, 其实我有三年前我就有这个想法要开一个演唱会，因为我们就是做很多婚礼的那种表演嘛，我们是从 Musical Touch, 做了很多婚礼的表演，然后我就想 ,OK, so, 每一年我就会想要怎么做新的东西来突破，来improve 自己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想 ,OK, 我们要做一个演唱会，可是如果要做一个演唱会，我也不想去做一个好像一个 ,OK,我们7:30到9:30的那一种，哦，唱了20首歌，然后就回家的那种演唱会，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演唱会嘛。我就是想，Can that be something different? But 那个时候我就三年前我就不懂要做什么，这些东西了。然后直到去年，Sherman 跟 Benham 他们就有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然后我就发现到，哎，他们的演唱会都是他们的售票都是卖到完。然后我就想 ，OK, 我觉得今年应该是那个时候了，来开一个演唱会。可是我就在想，那个 The thought still came back, thinking that OK, 我也不想去开一个 normal 的那一种20首歌的那种演唱会嘛。Then 他们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他们也是有一些 struggles, from how they started from nothing to where they are today.So, 我就想 what if 这个演唱会 can be something whereby 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也是可以讲他们的故事。Then, of course, 这个是一个概念 but I don't know how to execute it. 然后我就想到，诶，我小时候有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Tree, 然后他就是在舞台剧也是蛮有发展的啦。然后我就想 ,OK, why don't 我就约他出来吃饭，看一下 ,you know, 我们可不可以来合作，来开这种的那种combination of 讲故事的演唱会。连这个回响就开始这样子呈现了。
0: 对，有好几位本地歌手，谁最难敲？谁最难约？
3: 最难约的就是 Sherman。
4: 真的吗？那个，
3: 因为 Sherman, Sherman 就是他有一个
0: 他的 gig 很多，
3: 对，他也是有一个公司嘛，然后要 go through 他的公司的，
1: 不会啦，你时间错，
2: 我觉得是因为
0: 我
2: 们
0: Sherman 说啊，
2: 没有啦，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忙，就不只是我一个人忙，大家都很忙，只是如果要把这件事做好的话，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做到，就是说个人来讲啦，我是要把东西做到最好，如果答应做一件事要做最好，所以对，所以 of course 我们需要聊到，我觉得 可以就是把我最好的这个部分展现给观众们，我才会接受。
0: 你要腾出时间去好好的做这件事。
2: 对啊，对啊，就我觉得当我们长大以后时间都很宝贵，所以我们都要把握，把东西做到最好，哎，这是我的看法啦。
4: 而且我没有想到 Alvin 会那么的坦诚，刚刚这只是一个陷阱题，结果 Alvin 很认真的说，嗯，最难瞧的是，
2: 对对对，
4: 好是对，然后所以有什么问题我们问 Alvin 就对了，大家可以上线 OK 来直播问 Alvin， 我觉得 Alvin 是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你的，
0: 实话实说的。
3: 很难啦，就是因为
5: 你不需要再
2: 解释了，
0: 我已经解释了。

0: 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嗯，哇，好有意思。
0: 然后它所以会你会一直感觉到酸痛。
2: 嗯，有 body。
0: Your body
2: keeps the score,
0: keeps
2: remembers the pain,
0: and remembers it, remembers it. 但是你其实会，你不会记得，但是它已经刻在你身体里面。
1: 对，刚才分享的是 Ben， 刚才听到他的歌曲《寄居蟹》，Ben 和范平哥，然后就分享到了，就是你在彩排的时候，
0: 彩排的时候，然后导演就有分享一点，他就说，哎，有些人可能会身体哪里痛啊，其实不是。他身体有问题，而是一些小时候可能一些经历过一些东西，一些 trauma， 然后他其实刻在我们身体里面。然后因为就有我的戏份是，就有分享说，哎，我以前小的时候，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东西，然后曾经也有被老师在全班每一天呢，他就说 "You are so stupid"， 这样子的一些东西，然后
1: 一些小创伤在里头、啊
0: 对。对，但是我一直跟导演说，我讲 I'm okay， you know， 但是然后导演就说 actually 就分享了到的那个 trauma 的东西，然后就让我发现，哎，其实我没有真正去
3: 跟他和解，
0: 对，我没有真正去去感受，也去 try to feel that whole emotion and yeah， 然后去过这一关，这样子，
1: 是
0: 就把它哦。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就忘掉它就算了。
1: 好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舞台，这个整个表演，我的戏份，我是其实学了很多东西啦。
1: 嗯呀，不只是呈现给观众，自己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东西。
0: 对，对，其实我是很开心可以经过这几个彩排。
1: 我们先听资讯，然后待会来再了解更多。UFM 1003路
3: 况情报。早上时间9:21，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的出口， PIE 往张仪方向过了 Thompson Road 的第一条车道。
4: 新车车准备好了吗？
5: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6: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叻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位。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回想 Echoes of Us 音乐会兼演唱会兼音乐剧，因为当中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表演方式在里头，其实不只是有 Sherman， 还有 Ben， 还有其他本地歌手，也就包括了 Abby Dan、 陈佳慧，还有 Cocat Duo 双节奏，他们是一个双人组合 Leonard Lim 林建辉，还有 Yokes 叶玉玲，当然也有 Sherman 跟 Ben
2: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两位。
3: Hello 大家，
2: 还有回响的创办人，还有这个发起人 Elvie。
1: 所以待会我们会送票哈，我们有票要送啊，所以这样仔细
4: 有六张，
1: 对对，三对，仔细听我们的节目了。
2: 好，刚刚其实，在跟两位聊的时候呢，其实Ben 就有聊到说，通过这个舞台剧，其实你有发现到身上的一些肢体跟你过去的一些创伤有一些连结，
5: 是
2: 因为这个音乐会音乐剧，它其实是从你们个人的故事
5: 对
2: 出发起的，
5: 是，
2: 所以换句话说，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表演，你本身有一些获得，对不对？
5: 是是，其实我也有跟导演说，我其实跟他说谢谢，因为他让我能够在 relief the moment， and 其实现在回想过去，回想这个彩排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能够让自己再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真正面对所有的事情，然后其实也有一部戏份是讲到我的奶奶，可是在戏里面他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一直跟导演讲，我讲 Oh my god, I cannot I really scared you know, like something happened 这样子，因为我奶奶还在嘛，所以就到那个戏份，我哭了几次啊。Yeah, so yeah, other than that，我还是很开心的，也很庆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做呈现这个表演，也希望来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会得到一些东西，
3: 一些领悟，
4: 认识不一样的。
5: 对，其实不只是我觉得能够，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出这样的表演，我觉得可能下一次会有更多音乐人，还是在舞台剧里面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可能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想要做这样的表演，跟本地创作歌手们一起合作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4: 那以后就有回响一二三四，
5: 对，
1: 你 plan 好了，
5: 真的，
3: 不错，
5: 因为之前你看很少就是唱歌歌手去真的去演，
2: 而且我们很少有那个机会去了解本地歌手的
1: 故事背后的故事。
2: 对，
1: 所以 Sherman 的故事可以透露一点点，不要剧透。
5: 其实他的故事，我
1: 你帮他讲啊，
5: 因为我很想听。
3: 要知道的话，你们需要买票来看。没有啦，开玩笑。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一次的这个舞台剧是一个，我觉得在我的最赤裸的一面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在网上我们社交媒体都要呈现最棒的自己，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能够展现这个更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是观众都想知道的，背后唱这首歌的人他是怎样的，除了很会唱啦，很会跳之类的东西，因为每一位歌手我们的故事是怎样的，我们怎么开始，因为其实我们都跟大家一样啊，没有说非常特别还是什么，只是我们有想做的事，有想追的梦，所以觉得这一次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platform， 让我们展现这一面。
1: 是今天早上媒体还在跟我讲啊，就本地歌手这好像很辛苦啊，这个工作，你觉得？
4: 在新加坡当歌手
1: 是吗？新加坡当歌手不容易吗？
4: 对，不容易啊，要不我早就变歌手了，不会来当 DJ 啊。
1: 然后我就跟梅姐讲说，没有啦，
6: 当 DJ 也不容易啦，
3: 什么行业都不容易啊，
5: 都不容易，都
4: 本来就真的不容易，
1: 是没有。然后我就跟梅姐讲说，没有啦，他们 gig 很多的，是吗？
4: 所以我很佩服两位的那个毅力跟那个坚持，对啊，因为 Ben 我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
1: 哎呦，多小？
4: 对，很小，
5: 十多岁的时候，
4: 十多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
5: 对。
4: 所以你看他到现在还在，
6: 可见他多有才华，
4: 不容易。那当然，他们的歌声是不用质疑啦，大家都知道他们唱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回想就是你可以 认识不一样那一面的他们，
1: 对，对，
4: 然后再加上我要站一下这个场地，其实我很喜欢就是 Capitol Theater 那个感觉，视觉跟那个整个氛围是很好的。
1: 是的，回想，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晚上7:30就在 Capitol Theater。除了有 Ben 跟什么的故事，也可以听到看到，因为是个表演嘛，看到 Abby 的故事、Coca Duo 的故事、Lena Lim 的故事，还有 Yokes 的故事。
2: 是的，而且如果要订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Sisti， 需要这个订票的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会把详情还有网址发送给你。
1: 好，送票吧，我们要送票哈。
4: 谁发题？
2: 我们就请我们的发起人 Alvin 来，对，
1: 怎么不发问题也紧张？
2: 来 Alvin， 由你来发一道问题给我们的听众。
7: OK， 第一道问题就是我们现在
2: 第一道你要几道？我们叫一道叫一道叫，
7: 对，一道问题，
1: 一道问题。
7: OK， 所以我们有六位歌手对吗？七位歌手了 ，I mean 六个 act， 因为 Coca Duo
1: 是。
7: 我讲出来了OK 那个就不可以讲
2: okay, NG 来 3, 2, 1 Action Take 2
7: OK 所以我们就是有六位歌手啦齁、So 我们这里有 Benham 跟 Sherman， 然后我第一道问题就是Name one more singer who is also in this concert.
2: 是，所以除了 Sherman 还有 Ben 以外，还有哪一位？只要告诉我们一位或一组音乐人有参与回响这场音乐会的话呢？WhatsApp 到88551003，就有机会能够获得一对回响的音乐会门票。
1: 幸运的听众就会获得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啦。
2: 记得是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在 Capitol Theater， 一场可以好好的认识还有聆听本地音乐人故事跟创作的晚上，所以不要错过了回响 Echoes of Us。
1: 我们谢谢 Benjamin Elvin 出场。

0: Sherman 左振声 Hard Let You Go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1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未来
4: 的路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mark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5 ，KJE 往 PI 移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第三条车道有车辆抛锚。ECP 往市区在 KPE、TPE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交通拥堵。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呼吁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
1: 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然后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就可以了。
4: 你可以立即的上网 drugfree.sg 去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了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3: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sub sui。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很难，而是我们常常无法专心。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做一件工作，结果这个时候讯息来了，电话来了，同事来了，一天结束，你忙了一天却没有完成真正重要的事。心理学叫做注意力残留，因为每一次我们切换工作，大脑都需要重新进入状态。所以如果要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30分钟不能被打扰的时间，把手机的通知给关掉，戴起耳机，或者是告诉自己这30分钟不要回讯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做，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效率差，是我们的专注被偷走太多次了。让自己好过点。

0: 王心凌的歌曲 Baby Bo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KJE 之后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UFM

0: 往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站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上午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三咯，祝你工作愉快，在工作的朋友，那在家里的朋友也祝你一天都很美好。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是 midweek， 对呀，来到了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了，继续加油，还有多三天，包括今天，今天已经差不多要到半天了，还有多两天半就到周末了。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传早安简讯来的时候呢，还传了一个笑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关于英文字母的。一个女孩问，为什么英文的排列是 ABCDEFG？ 男孩就回答她说，因为 A boy can do everything for girls， 就是 ABCDEFG 的缩写，然后女孩就非常感动。但是呢，她忘记了接下来的排列是 HIJK。He is just kidding. 真是的。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1: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2: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3: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4: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5: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6: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7: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7: 生日快乐！
9: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我们的这个录音你发进来了没有呢？因为这一期哦，也就是这个星期，我们开放给所有的朋友，只要是有小朋友的声音，或者是听起来像是小朋友，来分享你最喜欢的、最爱新加坡的一件事物，就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再来重复一下格式，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再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就可以了。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
10: UFM 1003路况情报。
9: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Woodlands Avenue 2，请你避免使用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1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1: 什么意思？
1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要跟你一起来看剧，今天的题目跟看剧有关哦。看剧的时候，不管你爱看什么剧，美剧啊、韩剧啊、陆剧啊，只要是看剧的时候，你习惯 A 一口气把它给追完，还是 B 慢慢的看慢慢的追呢？ A 一口气把它给追完，还是 B 慢慢的看慢慢的追？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慢慢看慢慢追的，我是就是吃饭的时间，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的话，就用那个时间来看剧，然后吃完了之后就暂停，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再继续追，就是慢慢的跟着自己的步调，不会一次过熬夜还是什么的把它全部都看完。你呢？你是什么类型的？是 A 一口气追完，还是 B 慢慢看慢慢追？8851003，我们来统计一下，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是什么类型的。接下来送上光良回忆里的疯狂，还有阿妹张惠妹的真实。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呢？今天的问题是，看剧的时候你习惯 A 一口气追完，还是 B 慢慢看慢慢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回复百分比。选 A 一口气追完的朋友占了35%，选 B 慢慢看慢慢追的听众朋友占了65%。选 B 的朋友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原因。像是选 A 一口气追完的朋友，有些就说不喜欢等，停了一阵子，那就对故事的角色和兴趣会减低了，没有那么精彩了，也会有一点忘记故事的细节。还有3056他说，我选 A， 喜欢一次过看完，不希望看到一半而被其他人剧透。这个也是一点。同时有时候如果不持续看的话，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不会想要再往下看了，就会半路弃剧，对不对？还有这位听众朋友3246他说，我也是一个会坚持一次过追剧追完的人，因为呢所以他每次都会等到剧播完了才开始追，要不然因为一半真的是很煎熬。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 A 型，总等剧集出完再开始一次过追完，一集一集的等实在是太磨人了，我也是会等剧到差不多要播完的时候才慢慢的追，我不会一次过追完了，但是我也不喜欢就是一直要等，我喜欢每天吃饭的时候还可以连续看同样的一部剧。还有选 B 的朋友呢，就是慢慢看慢慢追，跟我一样的。有听众朋友说我就是慢慢品尝的类型。还有4297他说，我不想要失眠，所以我也是慢慢的看。还有4145非常的实际，他说哎，年纪大了没有力气去熬夜追剧，他说早点睡早点起。还有看到这位5746他说，现在要找一部自己认为有水准的戏真的是千金难求啊，碰到好的剧情总是希望不要这么快播完，就跟旅行是一样的，肯定是慢慢的看才享受。5290也是慢慢看慢慢追，什么都不做专心的看，一点都不能够 miss 掉。

0: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3: 看剧的时候，你习惯 A 一口气追完，还是 B 慢慢的看、慢慢的追呢？我们来看一下百分比，选 A 的朋友占了 39%， 选 B 的朋友现在是占了 61%， 还是比 A 稍微的多一点点。有听众朋友说呢，我喜欢慢慢看，就所以往往能够记住剧里头的经典对白，因为看得很慢。那这位选 A 的朋友就说，我一口气追完，然后我一定要看维基百科的人物介绍，可是我一次过追完是连续好几天吃饭的时候顺便追，大概追3天到一个星期那种哦，不是一天考完的啦。他说因为想看的我会等他出完了或者剩下2集我才去追。好，我们来解答今天选 A 和选 B 的朋友。先来解答选 A 一口气追完的，你是那种看不完睡不着的类型，你不喜欢悬而未决的感觉，不只是对剧情哦，对生活也是这样，你想要知道结果，想要看到终点，不喜欢拖泥带水，想要把事情了结，所谓了结了才能够安心，但你就比较少享受那个过程。你的优点是果断、高效、不内耗，但是呢，偶尔其实也可以试着允许一些事情悬而未决的，让答案晚一点来，让过程多留一下子。因为不是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适合一口气吃完的，比如好酒，比如感情，比如人生里那些值得慢慢回味的片段。选择 B 慢慢看慢慢追的朋友，你是慢慢来，可以看完一集就停下来享受啊，明天还有一集在等着我的那种期待感，所以你是会延迟满足的人，这种耐心是很珍贵的。可是呢，你的温柔里头也藏着一种固执，因为你害怕结束，有时候你就故意看得很慢，因为还不想要跟那些喜欢的角色或剧情告别，不想让一段陪伴走到终点。你的优点是很细腻，有耐心，很会过日子，但是呢，其实偶尔也可以允许自己一口气沉浸到尽头的，因为有一些畅快淋漓的那种痛快的感觉哦，只有一路狂奔到底才会体会得到。慢慢来是一种诚意，但是偶尔疯狂一下呢，也是一种浪漫。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日本的 Toys R Us，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
3: 玩具。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4: 啊
2: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3: 小孩子
2: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4: 玩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3: 我没有玩玩具的嘞，
4: 没有玩芭比豆，
3: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3: 我有在
4: 送玩具。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3: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子啊，
4: 所以听说你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3: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4: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4: 没有，
3: 小时候玩大富翁，
5: 长大也玩大富翁。
4: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3: 你从小玩到大姐
4: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朴树的平凡之路，如果你是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在这个路上的话呢，欢迎莅临新SPH Media Career Expo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且能够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去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这个网址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1003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博览会，欢迎你。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Changi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到访 Dual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造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
3: 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继续为你带来好歌。星期三的上午11:02了，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之后还有姑姑可能是风太大了吧，以及郭美美的《二人同行》。

0: 这是郭美美的二人同行，之前你还听到了姑姑，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4: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4: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星期三上午11:18，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自恋的朋友，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同事很自恋？其实哦，办公室里面呢有一种人，就是他，你可能觉得哎，他能力好像还好嘞，然后有一点自恋，又很喜欢吹牛，但是呢，偏偏升职的就是他。你有没有这种怀疑过？研究证明了，自恋的人真的比较容易升职，这不是你的错觉。在人格杂志上有一项研究，他们就找了259名员工跟178名主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说呢，自恋的员工有两个特色。第一，他们会高估自己的贡献。第二，他们真的很爱自我宣传。而且主管们不但不反感这种自我宣传，反而更愿意提拔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哦。因为自恋者很会塑造一种我很强，我很有影响力的形象。在职场上面，主管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哪里有时间去慢慢观察谁是真的很有能力，谁真的那么厉害呢？谁表现得足够有自信，或者是够有架势，谁就更加容易被看见。在2016年，还有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说，自恋的人真心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领导者。这种自信虽然有的时候是骗人的，但是偏偏在面试还有升职评估的时候是真的有用的。他可能骗着骗着，连自己呢都很相信，然后就变成了那个样子，也有可能是这样哦。那这是不是代表我们都要变成自恋狂，我们要更加的自恋才能够升职呢？当然不是，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学会一点，适度的展现自信是很重要的。你不用吹牛，也不用贬低别人，但是要学会把自己的贡献适当的说出来，适当的讲出来，让主管知道你做过什么，做好了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默默的被看见的。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很有观察力，很知道谁真正有能力的主管，那当然就你就不用过多的做些什么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老是埋头苦干，却一直没有被看见的话，也许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你忘记了偶尔也要帮自己发个声哦。

0: 很好听的一首，这是本地乐团骑士乐团和本地歌手 Marcus 李俊伟合作的歌曲《之间的距离》。之前你还听到了，也是本地歌手文慧如翻唱的《谢谢你爱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缠绵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综合症，叫做 Bad Lady Syndrome， 你有听过吗？ Bad Lady Syndrome不是那个 bad lady 哦，不是坏女人，是 bag， 包包 bag。 欧美最近在讨论这个现象，翻成中文就是女性孤老综合症。她不是真的有财务危机，而是一种深深的焦虑，怕自己有一天会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焦虑。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超过2000名女性，结果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有这种恐惧。最夸张的是呢，这群人里面有1/3的年收入是超过20万美金的。为什么年收入那么高还会有这样的焦虑呢？而且为什么是女生特别容易有这种焦虑？因为它叫 Bad Lady Syndrome， 女性孤老综合症。原因是包括平均薪资比较低，因为照顾家庭导致职涯中断，对财务知识比较没有信心，还有平均寿命比较长等等，这些都是客观的因素，再加上内心的投射，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过度备战状态，才导致了这个所谓的 Bad Lady Syndrome。 而且呢，这种焦虑会让人做出很矛盾的行为，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明你买得起好一点的食材，吃得起好一点的，但是呢你却坚持只买最便宜的，结果牺牲了健康还吃得很不开心。或者是衣服都穿到变形了还在穿还在撑着，结果在重要场合反而没有自信，错过了一些机会。这些行为表面上是自律节俭，但是实际上呢却把自己活成了很匮乏的样子。那要怎么样从这种焦虑当中走出来呢？光想是没有用的，一定要行动。所以你觉得如果你也有类似这样的焦虑的话，第一就是准备一个平常你不太动得到，平常绝对不动的紧急账户，存够6个月的生活费，直到有一笔钱静静躺在那里，你的心里面就会安稳很多。第二，设定每个月自动存钱，只要薪水一进来就自动转一部分去你的储蓄或者是投资账号，不用再纠结钱到底花去哪里了。第三，不要只是想着要怎么省钱而牺牲了其他的，有时候为了省几块钱花时间跑大老远去打折的店，反而浪费时间又浪费车费。第四，就是慢慢累积你的财务知识，不用马上变成专家，只要先从简单的理财书或者是 podcast 开始，慢慢的了解，了解的越多恐惧就会越少。最后也记得要留一笔享受资金给自己，计划性的去花钱，让自己吃一顿好的，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证明你有能力管理金钱，而不是被金钱给绑住。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在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还有自信的孩子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来热血一下，摇滚一下，这是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往 MCE 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以及 ECP 往市区在昌邑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01。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吃饭时间到喽，送上梁静茹的歌曲《属于》，待会儿你还会听到阿琳电影的主题曲《幸福在唱歌》。

0: 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之前你还听到了阿令幸福在唱歌，这首歌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还有梁静茹的歌曲《属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除了抹茶 matcha 之外，你喜欢喝 hojicha 日本的这个焙茶吗？研究发现说，喝焙茶 hojicha 可能可以帮你抗氧化、舒压，甚至是提升专注力哦。到底什么是 hojicha 呢？它其实起源于1920年代的京都，当时人们为了善用剩下的茶叶、茶梗，就放在炭火上面烘焙，没有想到这么一烘，不但是风味变了，咖啡因也降低了，慢慢就成为日本家庭日常在喝的茶饮。那它跟一般的绿茶有什么不同呢？很多人觉得绿茶会有特别明显的草本味，但是 hojicha 经过高温烘焙之后，风味完全不一样，就像是生坚果跟烤坚果、生蒜跟烤蒜的差别。烘焙会柔化它原本尖锐的味道，带出更深层的香气，喝起来常常有烤米香、可可，甚至有一点柴火烟熏的感觉，原本绿茶的青草味就大幅的降低了，口感变得很圆润顺口，就算是平常不爱喝绿茶的人也很容易接受。而 hojicha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咖啡因含量比较低，每240毫升的焙茶大概只有7-30毫克的咖啡因，而同样容量的咖啡是有60-95毫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温和一点的提神，又怕喝了心悸或者是晚上睡不着的话，焙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当然啦，它毕竟还是绿茶，所以还是保留了一些抗氧化的好处。而且有个研究还发现，焙茶特有的烘焙香气和芳香物质，闻起来就能够帮助你减压和提升专注力。很多人也说，喝之前先闻一闻那股浓郁的香味，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的小仪式哦。所以如果你本来不太敢喝绿茶，不太喜欢绿茶的话呢， hojicha 可能是你进入日本茶世界里头的最佳入门选择。听众说 hojicha so good, I like the smell.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位学生遇到两难的问题，他问老师说：“我想要拒绝朋友，又怕断了情谊，该怎么办？”老师说：“那要恭喜你，你快自由了。”很多人都不能真正理解自由，自由并不只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是可以拒绝你不想做的事。与人为善，帮助人是好事，但如果是碍于情面，害怕得罪人，则不同。勉为其难就是委屈，超出能力就是压力。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久而久之会变成理所当然，样样都帮忙，毫无原则，往往换来得寸进尺，结果就是不断地陷入自我厌恶、怨怒他人、身心俱疲的痛苦循环当中。许多人怕拒绝别人会伤感情、破坏关系，那得看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真正关心你、在乎你的人会理解和尊重，相反的，有人因为你的拒绝而反目，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胜过关心你。面对这样的人，不用感到罪恶，如果他要跟你绝交，那就随他去吧，这也不是坏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老想当好人才会过得不好。对别人好并不等同于刻意讨好，要有自己原则的底线，一旦过了头，就不是善良，而是所谓的烂好人。帮忙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没有意愿又非责任范围之内的事，无法帮忙合情合理，不用感到内疚自责。有位女孩说，当她忽略了这项原则的时候，情况变得很糟。她有一段友谊在最近画下句点，因为她没有办法对某个人的反复求助说不。讽刺的是，她希望对方能够喜欢她，却造成反效果。她想，她帮了对方太多，导致对方认为这就是她的角色，于是开始对她越来越不尊重，根本没有把她当朋友。从因果的角度来看，对方对她不再尊重，是因为她不再尊重她自己。当怪罪别人吃定你，自私自利，越来越过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呢？别人怎么对我，取决于我自己。当你有原则的底线，对方就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行，因为他知道你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都是顺从配合，当哪一次你推辞，很可能就会得罪人。如果无法坚守自己的原则，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的底线。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3: 哦、要宿醉才可以、哦、
4: 这个 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 朦胧、
3: 啊、朦胧美、啊、
2: 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嗯、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4: 是，
2: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4: 你们一起喝补酒
3: 养命酒，
4: 对，养命酒啊，
2: 茅台
4: 茅台
2: 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嗯、
4: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2: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嗯、双打孩子
3: 左勾拳右勾拳，
4: 你的老公
0: 对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网大势在 Penjuru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AYE 网大势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较早前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今天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造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继续兼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的尚木根星期一出任国务资政，这也是我国首次有未曾担任总理或副总理的阁员出任国务资政，同时继续掌管一个政府部门。尚木根日前接受联合早报独家访问时说，自己这一生还算取得一些成就，原因在于他对自身能力有实际的认识，但不认为自己可与另一位国务资政李显龙相提并论。他说，无论头衔是什么，他都会务实看待并尽力而为。内政部和律政部昨天发文告说，2024年2月5号在国会三读通过的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已经分阶段生效，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有关于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的新判刑以及保护公共安全的判刑将在7月31号生效。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用意在于对性侵孩童和残暴恶行等严重罪案加强打击力度，给予公众更多的保护，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和调查权，以及提高刑事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和一致性。有传区域分销商不再代理及进口妈咪酱，这个标志性酱料已经悄然从本地各大超市的货架上消失，部分煮炒摊表示待现有库存用完之后或将停售妈咪鸡等菜肴。多家超市向联合早报证实，目前已经没有妈咪酱现货供应，其中生松超市和巨人超市答询时指出，旗下门店目前没有出售妈咪酱和保卫尔产品。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通知截图，妈咪酱的区域分销商联合利华据称从今年4月1号已经将妈咪酱从产品组合中移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下午一点到四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五月天的歌曲 OA OA， 之前还有方大同的没啥好说，还有张韶涵的不害怕。下午1:16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 Yes， 我也已经吃饱饭了。昨天怎么样过得这个就是有没有，时常我的听众朋友就会发讯息进来说你有没有熬夜啊，看剧啊。昨天没有熬夜，但是昨天确实有在看剧。最近我在看完一部叫做那个Agent Kim Reactivated 啦，在韩国它收视率其实挺好的，所以我就是冲着它，就感觉上它收视率挺好，哎，那当然应该是挺好看的吧，然后就看完了整部剧，很搞笑的一部片，是那种你不用带脑袋去看的一部戏。所以如果你最近啊，就是不知道说看哪一部剧，又想要看一个喜剧的话，那部 OK， 在 Netflix。 我是没有熬夜啦，那部我没有熬夜来看，就普通看普通笑，然后回去睡觉，就这样子。还有呢，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雨林吃饱了吗，等一下开盲盒了。 Yes， 今天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先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有汽车抛锚，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由长靖所演唱的《不联络的朋友》，之前的郭靖的《心墙》。下午1:25了，这里是约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最近你有跟朋友联络上吗？如果你跟朋友约好了时间却迟到了怎么办？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和你约好时间却迟到了，你觉得多久开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A 超过5分钟， B 超过15分钟，还是 C 超过30分钟？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如果有人和你约好时间却迟到了，你觉得多久开始会让你不舒服？ A 超过5分钟， B 超过15分钟，还是 C 超过30分钟，以及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今天究竟要测试的是什么嘞？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陈韵云还有梦飞船的《心连心》，你还记得这是第几年的主题曲吗？1999年，我们当时国庆的主题曲。今年的国庆有三首主题曲哦，你喜欢哪一首？然后我们2026年 NDP 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这个星期呢，我们开放给所有小朋友分享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发送语音将有机会获得8月9号我们国庆庆典的门票。你可以根据以下格式录音，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将你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星期五中午12点哦。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31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的歌曲《告白气球》，下午1:35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如果有人和你约好时间却迟到了，你觉得多久开始会让你不舒服？ A 超过5分钟， B 超过15分钟，还是 C 超过30分钟？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挺有耐性哦，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其实是选择 C， 但是也有听众朋友选 A 和 B 了。 A 很少A 真的很少，大部分的人是选 C， 他说 C 30分钟，因为他是很有时间观念的人。再来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应该是选 C 吧，除非有理由，不然他觉得30分钟也太久了，选 C 到这个时间也有点太过分。鱼鳞我选 B， 15分钟 max。比如说他被交通就是耽误啦，然后他到了的时候也要跟我说为什么他会迟到。再来呢，这位听众说 C， 因为他自己也会迟到，所以他会通融一点那另外一位听众说15分钟，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啊，就可以给到30分钟。他说他觉得新加坡不大啊，是通勤的话不会迟 很久，如果是有别的事情你就直接说，我们改天可以再约。5分钟太短了啦，他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搞不好错过了电梯啊，所以15分钟后再联系他，看看他有没有等错地方，或者是他忘记了。鱼鳞今天开盲盒选择的是 C， 超过30分钟，不喜欢等太久，好像很浪费时间的感觉。那这位听众说，鱼鳞应该是选 C， 而且是等了30分钟之后他才打一个电话。哦，你是等到30分钟之后再打电话？如果他迟到了15分钟，我可能会开始发简讯了。然后这位听众说 C 真的比较久了，不过呢还是会听对方的说话。30 minutes if later than 30 minutes should inform me beforehand， 就是你要事先跟我说，那我也可以迟点再出门啊。还有这位听众说超过30分钟，他是不喜欢迟到的人，这样感觉上比较有信用。 B 15分钟，因为这是在他的生气的范围内，所以你过了15分钟之后你会生气对不对？究竟今天是要测试什么呢？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今天茶余饭后开盲盒，和你分享，如果有人和你约好时间却迟到了，你觉得多久开始会让你不舒服？ A 比较少人选，只有好像一两位选，说超过五分钟，因为觉得他不喜欢迟到的人。 B 超过15分钟， C 超过30分钟是最多人选的。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说，如果他都已经迟到30分钟，他要事先跟我说他会先迟到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也可以迟到一点啊。你不要等到你都知道你要迟到了，你还都还没有出现，你还不跟我讲你现在人在哪，所以觉得30分钟是比较不可以接受的。那今天这个情况呢，究竟是在测试什么？今天是要测试的是什么情况最容易让你真的动怒，就是发脾气。刚刚最后不是有一听众朋友说15分钟是在他的生气的范围内吗？是，这就是要测试这个 A。 如果你选择的是 A 啊，什么情况最容易让你真的动怒？如果你选A 超过5分钟，你对约定特别敏感，你是属于规则被打破型。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一些人会把守时视为一种社会规范，当别人没有遵守约定的时候，你的大脑会优先感受到哦，秩序被打乱，而不仅仅是浪费时间。所以真正让你不舒服的不是那几分钟，他无论今天是迟到了5分钟、10分钟、15、30分钟都好，只要是他迟到，你还是会生气，因为你的规则被打破了，就是那种说好的事情你没有做到，所以你是属于规则被打破的话容易生气的那种，就比较少人选了哈。选择 B 的朋友就是迟到15分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选啊，刚刚很多听众朋友选。如果你选择的是15分钟的话，你的容忍其实不低，你的容忍度，你愿意体谅塞车、工作临时有事，甚至偶尔迟到也没有关系。但是当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开始感受到的不是时间的损失，而是对方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所以这个情况让你容易动怒，是因为你的尊重被忽视。真的让你动怒的是尊重被忽视的时候。研究发现呢，人们对等待的感受往往是受到你是否有被尊重的影响，比实际等待多久其实更重要。所以呢，你的这个不舒服感或者是你的动怒的原因是在于你有没有被重视，你有没有被重视。选择 C 的朋友哦，也是挺多人选的，选择 C 的朋友其实是最多的。对你来说呢，时间长短不是关键，如果对方提前通知、真诚解释，即使迟到30分钟你也比较能够接受。反过来呢，即使迟到不久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你反而更容易介意，对不对？他如果现在不解释不讲，你反而就会觉得刚刚其实没有在生气的，你来了之后你又不跟我说你为什么迟到，那我就来生气了。心理学称呢，这种现象和程序公平是有关系的。你的解释比时间更重要性，人们是否接受一件事往往取决于过程是否公平，沟通是否充足充分，而不仅仅是结果本身。所以呢，对你来说，你生气的点，真的可能会让你生气的点是解释比时间更重要。你只要有一个理由，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我接受你的理由，我觉得它是公平的或不公平，这个是当然是由你自己来去判断它，这个是不是公平的一个状态。如果沟通有充分，那结果就不重要。所以 ABC 刚刚最多人选的是 B 和 C， 对不对？ B 你是属于尊重被忽视型， C 你是解释比时间更重要型，你是哪一种呢？

0: 林俊杰还有金莎所合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之前还有 TFBOYS《大梦想家》。下午1:50，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鱼雷有准哦，我问他说你选了什么，他选择 C， 他说最讨厌那些什么都不讲的人，你不说鬼才知道啊。如果这个人不常迟到却又迟到等这么久，他会至少担心，可是如果是惯性迟到的话，他觉得无法原谅。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好准，有一些人根本是把约定的时间不当一回事，就一点尊重都没有，这种人他会下意识的以后呢也不会准时赴约。我曾经有碰过就是那种迟到了15分但是不解释那种，那个也会让我有一点不舒服。就如这位听众所说，他说他觉得交代才是重点，不是时长，因为呢时长就 duration，他说他不是会先生气的，他是会先焦虑的人，所以他会担心是不是安全出问题啊，他有没有平安啊，到不到几时，那种都是其次，要解释要交代。我个人也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你迟到15分你跟我说你现在人在哪儿，那我大概可以猜到说 OK 你现在是因为可能工作关系还是因为电梯关系。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他曾经迟到了30分，但是他是因为他被困在电梯里头，电梯里头没有讯号，这种就你可以完全理解，那真的是可以值得担心的一个理由啊。你的朋友就想说诶，做梦你平时都挺准时的，为什么你现在到了30分过后你一声不响的，那种我们就真的会担心，因为如果你平时就是不容易迟到的人。可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有过那个经验，就是迟到超过15分来的时候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想说这个人怎么了，为什么 不跟我说一下为什么你迟到了呢，然后就当作没事这样继续的就、哦、OK 我们现在就去该要去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是有点纳闷了，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会觉得说你迟到至少要说一声啊，那我自己都迟到了我准时到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稍微交代一声，感觉上好像交代也是挺重要的。
1: 我要点歌。
2: Hello 我叫周一帆。
3: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2: 大鱼。
3: 你今年几岁啊？
2: 12。
3: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2: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3: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2: 哦，他们看着我。
3: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2: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3: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2: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3: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2: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sub衰。
3: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2: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
3: 太可爱了，谢谢你。
1: 我要点歌
3: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3: 星期一到五傍晚7-8，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5: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5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谷还有吕思伟所合唱的《透明伞》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余琳啊，刚刚那个3000元的是什么啊？他只听到3000元，是 Drug Free Singapore 给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视频创作者，他们开放就是给他们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制作一个视频。然后这位听众就说啊，他超龄了，不要紧，如果你超龄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你赢取我们8月9号国庆庆典门票，也就是你可以装小朋友的声音啦，就是如果你已经不是小朋友，然后分享一件最爱新加坡的样式，所以你就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祝新加坡生日快乐这样。但是刚刚有听众朋友发了音频进来了，他有发音频进来，但是呢我觉得你的音频听起来不是很清楚，而且一听就知道是装出来的，我给你听看。诶，有声音出来啊、
1: 哦！我最喜欢新加坡的，一切都喜欢，就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对，请问是他说了什么啊 ？UFM 1003路况情报。这位假小孩，我完全听不出来你在说了什么。哇塞，方面还有听众朋友提醒 ，PR 一朝大师方向在 CT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特别留意。BK 一朝Woodlands at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老师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可是，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2点。
6: UFM。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五五六六的歌曲《月儿光光》，之前还有魏妙如的《只想和你看海》，以及曾佩慈的《慷慨》。下午两点十五分了，与 FM 一零零三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因为刚刚在节目里头啊，就有收到一位听众朋友他发的音频进来嘛，是想要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这个赢票游戏是在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哦，所以是当天的门票哎。可是呢，因为之前我们说要开放给所有小朋友嘛，分享他们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然后就有听众朋友就跟我们说，咦，为什么只可以小朋友啊？歧视。可是因为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啊，就是要听小朋友的声音，我们未来国家的栋梁的声音，所以这个小朋友这个游戏机制没有得改啊。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说 OK， 如果你也想挑战看看，那你就可以只要听起来像小朋友的声音，只要你可以糊弄得过我们，就骗得了我们，你听起来像是小朋友也 OK 啦，就算了啦。就如果你可以做到那种程度，我们票愿意给你。但是这就是重点，对不对？大人装小孩很难耶，很难。因为今天 Xavier 他其实也是在很早就进来，其实他常常很早进来啦，所以刚刚我就在跟他聊这件事情。我说超难的耶，就我们做广播员，我们要装小孩的声音应该也是非常的难，你试试看。
1: 我不行啊，我的声音那么低沉。
0: 对，
1: 然后很恶心。
0: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给听众朋友挑战嘛，他们说不公平 OK， 所以只要你听起来像是就可以了。我们两个算是以声音为声音。
1: 女生应该比较容易吧？
0: 女生也很难。
1: 真的吗？
0: 听起来就像装的。 OK， 你先试试看，你说男生比较难。 OK， 你先你要讲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我后面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Go。
1: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祝新加坡生日快乐。真的要这样子吗？
0: 我就想身上如果有拖鞋的话，一把把它给丢过去。一听就是假的，很难，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可以装到像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真的 give it to you 了啦。你我觉得我也不行。你说女生比较容易是吗？
1: 那你示范一下啊。
2: 我叫你示范，我叫你吓。路况情况
0: 不可以啦，我觉得我想杀了我自己。不行，好难哦。所以你看有挑战性，对不对？所以真的如果有人就糊弄的过我们啊，说他是小朋友 OK， 我 OK， 你来挑战啊，就装得出是小朋友声音的话。这个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 PRE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蔡佩萱的歌曲 QQ， 之前还有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下午2:25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诶，果然不容易耶，他自己赶路他都不敢听，觉得他自己会被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吓到。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为了票豁出去的人佩服，是应该得到票的。你有这个勇气，如果挑战成功，我觉得对啊，就如果你可以糊弄过我们说你真的是小朋友的话，那 OK 啊，我这个就票给的很值得。那刚刚果然是有挑战者，果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有 fighting spirit， 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哇塞进来挑战，可是我觉得听起来这个还是有点牵强，你听听看。
1: 那我怎么会挑战呢？
0: 他在干嘛？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让我找一下。他有录一个音。
2: 玉玲姐姐你好，
0: 哎呦，
2: 我是娜娜。
0: 哦，
2: 你听到我的声音，你猜猜我是几岁呢？
0: 32。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9号，星期三。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这一次跟纯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6: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5: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6: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人生天生就很怕被骂啊，所以如果就是明明不是小孩装小孩的什么，听起来很不像，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了。最近其实我在看一本书啊，就是说其实人在被骂的时候呢，很容易因为进入一个战逃模式，那你就整个人提起警戒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不舒服的语言，一些批评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来抵消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插班生说不出口的再见。之前呢，午间情当世界遗落你，下午2:37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人天生就很怕被骂，在被骂的时候，你不只是被骂，你知道你的大脑中负责警戒威胁的杏仁核，还有将威胁转成专注力的这个皮质啊，会接连被活化，所以压力荷尔蒙跟着升高，身体就进入了战逃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 fight or flight。 可见呢，站在你大脑的角度，被批评根本就是一种生存威胁，他把批评当作一种Survival threat。 而且杏仁核除了点燃焦虑启动防御，还会帮忙强化这种带有强烈情绪的记忆。所以你回想你上次被批评的时候，如果对方他是带有情绪很激动的在批评你，你会更加记得。所以呢，比起上一次被夸，人更难忘记自己曾经被骂。反观呢，赞美或者是祝福之类的好话，虽然可以促进我们的多巴胺还有催产素分泌啦，大家都喜欢听人家称赞嘛，有助于降低长期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呢，由于人们很容易适应正向的刺激，你会习惯好话带来的爽快感呢，通常也比较短暂。所以有心理学家在婚姻研究中提出一个5:1的指标，你每说出一句批评，就要生出5句好话来抵消这个负面的影响，才有办法维系良好稳定的关系。不止在婚姻中也是这样子，你跟朋友，你跟同事、家人都是如此，5句好话才能抵消1句批评，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享受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言人中好喜欢你，知心堂胡夏的那些年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刚好有听众朋友呢试图用 AI 来糊弄我，可是我一听就知道感觉这是 AI。 我给你听一下他发进来的讯息。
1: 我最喜欢新加坡，很安全很干净，而且有超多好吃的美味食物。祝新加坡六一岁生日快乐，国运昌隆，越来越好。
0: 这一听就是 AI。 所以我说你用 AI 啊，他承认是 AI 啦。那再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的这个音频哦，我听起来我就觉得这感觉像小朋友，我就说这是真的小孩吗？你听听看。
2: 喜欢新加坡 的图书馆，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看的书。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爱你新加坡。
0: 这个时候给你猜猜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小孩。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6: 要宿醉才可以
7: 这个 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
6: 朦胧美
5: 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7: 是，
5: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7: 你们一起喝补酒
6: 养命酒，
7: 对，养命酒啊，
6: 茅台
5: 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7: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5: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6: 左勾拳右勾拳，
7: 你老公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8: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卓文萱还有曹格所合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之前还有严仁中《好喜欢你》。刚刚哇塞方面，因为我收到听众朋友音频嘛，就是接到了小朋友可以祝新加坡生日快乐的一些音频。然后因为如果你听起来像小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参加啦，但是你要听起来像，但是太多听众朋友听起来不像。还有一些呢，听众想要用 AI 来糊弄我，当然一听就听得出来是 AI， 太明显了。可是呢，刚刚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则音频进来，我就一听我就觉得这是真声吧，所以我就跟他确定了，他就说是，是真的小孩，而且呢，很明显，因为妈妈爷爷在旁边边讲，然后他的孩子就跟着他一起念，所以他还发了那个原版的声音进来给我听。
1: 喜欢新加坡的图书馆，
2: 因为
1: 那里有。
2: 很多
1: 好看
2: 的书，
1: 祝
2: 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2: 我爱你。
3: UFM 103路况情报。
0: 真的小孩儿，这个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KPE 隧道朝 TBE， 在 ECP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你要我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近年来提到新加坡房市贵、火红、过热等词汇几乎总是如影随形，准售组屋市场更频频出现百万单位以及一些过去无法想象的交易价格而引起关注。然而我国政府星期二宣布一系列与房屋相关的新措施，或许意味着这股狂热如今将消停一些，包括取消私宅卖家需等15个月才能够转售祖屋的规定，放宽发展商 ABSD 豁免期限，以维持大型项目供应意愿，房地产经纪注册期延至3年，但需完成3宗交易或通过考试才可续牌。有玉郎东居民申诉住家楼下频传出刺耳嗡嗡声，他们深夜难入眠，饱受困扰，有人指问题已经持续超过1年。住在玉郎东32街第304座祖屋10楼的梁文乐就访问的时候说，大约一个月前他开始经常听到楼下传来马达运转般的嗡嗡声，在夜深人静时尤为明显，严重影响睡眠。一名23岁的缅甸籍新加坡永久居民因涉嫌转账72.28美元和企图转账1美元资助恐怖主义面控，法官下令他不得保释。缅甸籍被告苏莱恩图星期三在国家法院被控2项抵触恐怖主义的控状，他表示不认罪。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Yoga 林宥嘉的歌曲歌迷，之前的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以及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对你来说今天是平凡的一天吗？平凡的一天对你来说是好的一件事情吗？越平凡，没有多余的节制，多余的事宜，这样子感觉上哦，顺顺利利一天这样过去了，对不对？还是你是希望有那种哇，每一天都可以过得极度的有冲击感的那种感觉？你是比较喜欢平凡的一天，还是每天都过得很火烈的一天嘞？还是说到火烈，最近有买东西吗？我身边很多朋友哦，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个人有发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他们肯买的东西很敢下手，哎，真的很敢花。然后我曾经问过一位朋友，我就说哇，这个不便宜嘞。然后他说 OK 啦，可以接受啦，因为他的品质很好，再加上他不常买东西。后来我想想看，也是啦，他不常买东西，就是他久久买一次，可是他都是选那种品质比较好的，可以就是比较持久的。所以虽然久久买一次，但是买一个自己心仪的，然后买品质好的，我觉得也说得过去。但如果最近你是想要买东西，而且刚好呢这个物品是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买得到，一直到8月31号我们有这个 Shop and Win，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当然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也可以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有总值超过6万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现在看到 PR1 朝张仪方向，在 CT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如果你看到，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有听众说他会先三思而后行才买东西，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这个我也赞成。当然今天是礼拜三啊，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就是回忆 song。

0: 这是单依纯所演唱的歌曲《像烟火爱过》，也是电视剧《许我耀眼》的主题曲。之前的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下午3: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回忆送，
0: 就要和你一起来回忆这首歌曲呢，是在2008年的今天7月29日所发行的专辑，而且呢，它是现场实况录音的。当时这张专辑也入围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他借着这首歌曲呢，进化论的寓意，描述恋爱中两个人的微妙关系，想要告诉听众关于这个故事，鼓励每个人呢都要在爱情中不断的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这首歌曲呢，其实原本是为 Eason 陈奕迅创作，但是呢和陈奕迅的沟通没有什么结果之后咧，他就亲自拿来演唱。这是他俩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达尔文》。

0: 蔡健雅达尔文，因为刚刚我有说这首歌曲原本是他写给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嘛，然后这位听众就说他俩自己唱更好听，因为很喜欢他的唱腔，很会说故事。他说陈奕迅要唱那种疯疯癫癫的歌，哦，可是我觉得陈奕迅唱一些，比如说我其实最喜欢的他其中一首歌曲是《我们》这首歌，那不疯癫啊，但是我觉得他唱的时候有打动我心耶。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李荣浩的歌曲《麻雀》，这是他的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差不多。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汤令山遇上你之前的我，之前听到还有就是邓紫棋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师方向，在吉隆 Pie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KEJ1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目前天气是多云的，有点热，气象署预计待会儿教学的时候，可能东部跟北部会受到阵雨的影响。目前北部一些些地方下起小雨来了，目前温度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是啊，我回来啦、啊。我还不小心多拿了一天呢，就买机票的时候买错了。
1: 听众问：怎么这么快回来？
0: 哎，我只是喜欢短短假期，太想念家里的狗了。没有啦，就短短玩一下。

0: 好的，谢谢大家的问候，回来了。对，我要去 check 我的 CPF 户口了
1: 啊，
0: 过了那个年龄了。好，今天吃什么瓜呢？先选一下，看今天。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开始新闻标题，我们看一下今天《新闻日报》7月29号的五大头条，你来选一下，你想吃哪个瓜？首先头条第一则是女佣网恋遭骗财，屡偷被质问，结果为了灭口，她杀雇主，这是在2022年发生的事情哦。今天这个当然是审判报道了，头版头条。
2: 第二则是30亿元的洗钱案，有47辆的豪车推出拍卖。
0: 卖多少钱呢？怎么卖呢？另外第三个，帮老板卖非法账号，男子为6000元的月薪卷入5000万元的电诈案。
2: 第四则，米其林必比登推介 Newton 有6摊上榜，50年 All Zen 的这个就第一次入榜。
0: 你们还是抖音，你做鬼？而且有一摊哦，我不是说牛顿啊，
2: 你吃过
0: 没有？有一摊那个米其林必比登的那个，我看到我很喜欢吃的一档，哇，完蛋了！我说以后去这个本来就要排很长的队伍了，一等就更够力了，对不对？第五则，买转售组屋免等15个月，哎，这个昨天的蛮重要的即时新闻啊，有3类的私宅卖家受惠。好，以上5则，你想吃哪个瓜？首先是女佣网恋哦，就是杀雇主，还有30亿元的洗钱案的豪车推出拍卖。还有这个男子为6000块的月薪呢卷入5000万元的电诈案，米其林必比登推介榜单，还有那个转售祖屋的那个新规定免等15个月，然后3类私宅卖家受惠。请问你要吃哪一则的瓜？885103。都好像蛮有趣的哦。

0: 石抗菌实现
1: 梦想会实现。
0: 哎呀，无法实现你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啦，你们买一份报纸看一下吧。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稍微多人选，最多人啊，些微票数胜出的就是这则31元洗钱案，大家八卦看一下，47豪车推出拍卖，包括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啊，哦，这是本地最大宗的这个洗钱案，被充公了47辆豪车，当中包括了二手价价大概200万的劳斯莱斯的房车。这一批豪车呢，是源自于警方在2023年8月侦破的史上最大宗的31元洗钱案的后续。当时一共有10名的外籍人士呢，涉案服刑之后被遣返回国，而且交出调查当中被充公的现金还有资产。另外有17名嫌犯逃离新加坡，其中15人后来就同意交出总值大概18亿5000万元的资产。这一次拍卖的车辆当中呢，部分是属于这17个人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案件当中有蛮多，除了车之外还有房地产啊，还有银行存款啊，还有各类的现金啦。OK， 那截至2024年12月，政府已经完成了33辆汽车的变卖程序了。所有的充公资产所得的款项会全数拨入政府综合基金。OK， 这是看到这次的报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就好奇看一下，哇，有10辆劳斯莱斯，2辆宾利、法拉利啊，保时捷，哦，还有高端休旅车等等的啦。
3: 哦，我们一般就是有钱的话也可以参与这个拍卖的吗？
0: 应该也是可以，要去买啦，你是买啦，不然不一定可以捡到便宜的不？因为哦，他那个其实根据几个我从报道当中整理出来的了哈，其中几个问题就是比较很难捡到便宜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车型来讲都是部分呢，虽然里程蛮低的哈，有些车好像只开200多到500公里哦，差不多是全新的，可是因为它长期停放了，所以很多要翻新啊，换电池啊，换轮胎啊，像劳斯莱斯的维修费呢，估计就要5-6万新币左右，而且呢，部分车呢，它的那个车牌呢是888或者是 E number one 特别车牌，大概要6万块以上的，
3: 这个也是算进去里面哦。
0: 你可以分开，但是如果你要应该是、
3: 你说可能买一个比较便宜的车牌，
0: 因为你要
3: 这样子啦，
0: 你要变更。对的话，那这肯定你都买了这样贵的车了咯。
3: 哦，也是也是。
0: 所以他那个整个过程呢，除了维修费之外呢，还可能有一些潜在的耗损问题。比如说了，看到拍卖网页显示呢，蛮多车的那个车身呢都是灰尘很厚的，至少4辆跑车的方向盘好像出现了霉斑，所以你还是要进行深度的修复的咯。所以他们说呢，基本上他们这一次是用 close bidding 的方式，就是所谓的闭门竞标，也就是如果多位买家同时看中某一辆车，最终成交价可能会被推高到接近甚至会超过市场的平均水平，所以比较难捡到便宜啦。大概这样。
3: 因为这些豪车确实在维修起来的话，如果说你要原厂的那些零件配件的话，确实还蛮贵的。
0: 对，就是一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般车子，一般我们买车就通常就会问啊，维修费怎样啊啊之类的，车牌跟着车一起的哈啊，哪里拍卖？你可以寻找政府委任的财务咨询服务公司德勤 Deloitte 他们负责的。而且是二手拍卖平台 Quotz QUOTZ， 你们哪位朋友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把他们是闭门竞标的了。 OK，是政府委任的财务咨询服务公司德勤负责的，交由二手拍卖平台，不会读 QUOTZ

0: 两个一起了。好了，大家那个有去可以去看一下了。OK， 我朋友去参加过拍卖房子。
1: 哦，拍卖房子也是那些
0: 各种各可能性。
1: 哦，所以有捡到便宜吗？后来
0: 啊，我朋友啊不知道，没有跟我讲。Qualities under SG Karma 啦 ，OK， 好，有兴趣的朋友去查询一下，买到跟我们讲一下啊。嗯，对，没事，讲一下而已的。
2: 这里有天王。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好，吃完杏林瓜，讲一下旅游啊。
2: 要，
1: 都不会有东西讲了，我想一下。你们知道我去哪里回来吗？

0: 转身离开。
1: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说下雨。我去之前我就查了，说我去了几天啊，什么什么连下连绵豪雨啊，什么之类的，
2: 豪雨
1: 类似之类的啦。然后我结果去。只下了几滴而已，
2: 哦，那很好啊。为什么你感觉有点失望？
1: 可是我带了一件厚厚的雨衣去，我觉得那个人占我位置。UFM 一零零三路况带的最错的就是那件雨衣，但是宁愿带了没有下，对吧？
2: 未雨绸缪。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我们什么听众都有，阿明说零件不贵的，你们飙到的可以找我买零件，价钱公道。哇！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6: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7: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 UFM 一零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 我到胡志明去，因为哦刷那个。Instagram 就是一直推很多很多，哇，这边很好玩，那边很好玩之类的东西。然后之前嘉义去过嘛，我就把一些那个网址也send给他，他就回来，哇，很好玩，老大很好玩之类的。
2: 他有夸张说吗？
1: 他有，我觉得适合少女
2: 啊，少女，
1: 你不
2: 喜？
1: 我觉得适合少女，你不想
2: 比较多粉红泡泡这样的感觉吗？比较浪漫吗？
1: 就是少女的身段比较纤细啊，所以
2: 什么？
1: 那边比较多那种瘦子，
2: 拥挤是不是？
1: 瘦子穿的衣服，我觉得女生了，感觉上了，感觉上了，他们都穿蛮紧身，是不是？反正就是，我就觉得那边有，就是几个东西咯。值得去，因为我答应回来要跟 Zebe 讲他适不适合去嘛。因为之前哇一直刷到了，而且你知道那个死受限于那个社交媒体就这样的，你一刷之后你看了有兴趣之后，他就越推越多，越推越多。
2: 对，
1: 我整个世界就剩下胡志明市了，我跟你说，就烦死我，到现在回来还在看，你知道吗？对，
2: 他现在还在推
1: 你、啊，还在 feed 我，我要 block 他了之类的感觉。反正他就 feed 了很多给我嘛，我就去之前庆红也去了，然后庆红去了他就觉得还好。我就说你跟错人去了，他跟他老婆去，
2: 跟你一起去比较好玩是吗？
1: 没有，他跟他老婆去，我讲你跟错人去了。
2: 为什么你要这么说？
1: 因为你跟老婆去度蜜月，胡志明是去吃喝玩乐吧，就爽病之类的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就自己去验证了一下。然后首先听众问第一个，排队很长吗？对，而且那个队伍，
2: 你说关卡那边
1: 关卡很长，然后就。反正就是第一个进去震撼到就我僵长了，好像几百个人，我前面有30个人，因为我特别卡，所以有30个人、啊，然后我朋友他们排300-400个人在前面的，对，对，但是我没有快他们很多啦，因为到最后来讲的话，也大概其实我虽然多人，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有点视觉上的震撼，除非你每天去 JB 卡上排队了，不然你、哇突然间吓到一下。
2: 他是因为就是那个海关人员的那个就是不多吗？还是说本来就那么多人会去？
1: 很多人去，然后他们以、我觉得他们有用他们的那个。我之前这样猜有点不公平了，就用他们的速度来调整不同的，就是
2: 啊，
1: 就是我是觉得，反正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然后我就看到左边总是会有一群人哦，穿越过我们，然后去特别的队伍排队的啊。然后我就有试着走过去，然后就给他们赶回来了。对
2: 好丢脸哦！
1: 然后就上去问了 AI， 请问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比我快一堆一堆的排回去？
2: 然后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然后就问 AI， 你请问这是不是走后门？说不是，听说你要过 AI 讲的啦、嗯、他说你要过有你可以去买那种 fast pass 就是像快速通道的
2: 啊，
1: 你之前去的话你就可以跟 agent 买之类的，据说那些人 AI 跟我说那些人都是买了通那个，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接那个牌子，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制度，其实蛮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快速通道的一个、哦、一个所谓的，
2: 就是你要额外付比较多的钱、啊、
1: 是是，就是你很像你去、哦、你去迪士尼跟
2: 对对对对对
1: 一样嘛，对不对，
2: 不想要排队，
1: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但是我排了一下我会觉得还好，
2: 嗯，
1: 因为我有那个那个一个商业的一个卡，所以我可以排特别的队伍、嗯、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因为我们三个人去嘛，然后我就说
2: 不能跟你们一起的咩，
1: 不可以的啦，不可以不可以的，我说你们两个就排那个，我就排，我想看一下到底差别在哪里、
2: 哦、
1: 我们就真的事实来汇报这咯，然后我是因为最靠近特别通道了嘛，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运作方式之类的、嗯、然后他们就比较慢，但是问题到后来也没有快多少，大概我比他们快半个小时，有很多吧，没有了，
2: 很多啊
1: 很多
2: 啊，半个小时、欸、所以你就一个人就是过那边在那边等他们
1: 我去拿帮他们拿行李咯、
2: 哦、
1: 然后去探视一下机场各方面、哦、就好奇之类的，这第一个啦、嗯、你会有那个震撼，讲机场就怎样久了，这样讲到里面去到底好不好玩嘛，哦，网上可以买的、啊、你所以咯就这个可以了、
2: okay.
1: 我就问我朋友们，就是有朋友他们都是有妻有小的嘛，我跟他说你们下次来会不会买这个快速通道的吗，他们说不会，他们说一个人就会
2: 啊，反而一个人会
1: 因为是算美金的，算美金的、
2: 哦、不便宜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啦，先讲完这个，然后值得劝，我觉得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啦，就是我感觉到他们那边服务还蛮好的，对我来讲。
2: 你说就是餐厅或者是一些卖衣服的那些，
1: 我觉得没有这样商业化。
2: 哦，可是胡志明市感觉应该是比较商业化的。
1: 我个人觉得跟泰国比的话，他们的那个服务又再亲民一点点的感觉，比较感受到他们的真诚的感觉，一点点了、啊哦，一点点。
2: 嗯啊嗯嗯，
1: 我碰好几个都是这种感觉，这、嗯、一个。就我先讲好的啦，然后还有食物，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多餐厅都不错，然后也蛮便宜的，吃一顿我们三个人叫很多、哦、菜菜啊，我们说一堆东西啊，五六十新币而已，
2: 嗯，吃得很饱，
1: 这边可能要百多两百块的之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吃得很好，这一个两个，还有虽然那边很热，可是风很大，所以我觉得不是很热，
2: 就还是凉凉的感觉，
1: 凉凉，对，好，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
2: 真是很会吊人家的胃口哎、欸！
1: 不是啊，我这样子讲完，他直接给人家投诉，什么了不起的？
2: 不会，谁敢投诉？那么有趣？
1: 你们对我去胡志明有兴趣吗？
2: 可能我们的听众会想去胡志明吗？
1: 等一下，我最后总结推荐一下啦。
2: 好，
1: 那边有碰到听众
2: 啊，真的、啊？
1: 嗯，
2: 哇，你出名到胡志明去了？
1: 没有，有一对男女有跟我拍照的。
2: 哇哦！
1: 让我在我朋友面前骄傲一下下，五分钟这样对。

0: 梁静茹，可惜不是你。过马路啊，
1: 过马路的故事还蛮有趣的。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0: 耶、yeah ！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我就一个小小旅游嘛，后来就分享一下嘛。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虽然刚才讲了机场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讲说那个食物啦，我是觉得真的蛮不错的，而且那边有那边日餐、韩餐、西餐，比如说 Four Piece Pizza 那个很有名的，他们那个也蛮好吃的，也蛮好吃的。然后服务也很好，然后所以饮食我是觉得 very good 啊、一般街边哦，就是比较适合当地的。我们有。这个冒死去吃了几次啦，
1: 那你说路边摊、啊，
0: 对，就是，
1: 所以
0: 当地的小店呐、啊，
1: 你的冒死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不用试，大家去试那个一般餐馆就好了，因为那个收费也蛮低的，我们只是为了要体验一下嘛。哦、对对对，我
1: 觉得没有去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夜市还是什么，
0: 没有特别去，没有特别去，然后年纪大了走不多。然后治安如何？我觉得 OK 嘞，自由行我觉得还 OK， 蛮多老外的，然后也蛮多。就是自由行的人那个地方胡志明市啦，然后过马路啊，你知道刚开始需要鼓起勇气的，他们其实会有默契的，都会让你的，你要真的是勇敢走过去咯，
1: 你就可以跟着前面的那个人走就行了。
0: 你走人行道也是一样啦，你还是要一点技巧的，那个摩托车真的是非常之多。
1: 对，我有就是听说或者是看到一些视频就觉得哇真的很可怕、欸。
0: 其实还好了，一次生两次熟，他们其实也速度也没有快到哪里去，坦白说啦，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了。
1: 就他们还是会放慢速度。
0: 他们还是会放慢速度。
1: 只是他们一直在前进而已。
0: 对，一直在前进而已。我觉得需要一点勇气跟胆量，你就跟着那些比较勇敢的人咯。嗯。但是我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回来我在乌节路过马路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走道也是有摩托车经过的嘛。我突然间就这样冒就这样走过去，我突然间醒了，我现在不知道。我要醒，你在新加坡，你在新加坡，你会给人家撞到变肉饼子，
1: 在这边很危险呢、欸，
0: 在这边危险、哦，所以要提醒自己啦。然后是啊、衣服服装店呢，我觉得他那边没有什么啊、我那边 shopping mall 还好而已啦。
1: 不是你之前有发很多
0: 小小间的那种服装店蛮多的啦，
1: 就他们那边的本土品牌。
0: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虽然有一点点接近韩式风格之类的东西、哦，但是它其实还是街头风啊为主的，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但是我觉得比较适合少男少女啦。然后有一间店，我跟我朋友他们去，我说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是新开的一个复合式的两层楼的那个服装店嘛，特地搭车去的，就在那边晃听众的。在进门之前，我就跟我两个那个大叔的同学讲说，我想说你们两个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走进去，我们可能是全场最老的。我说连从服务员到搬运工人全部都就
1: 哪里有那么夸张、欸？
0: 真的，我们三个是全场最老，再走进去，匆匆忙忙的就走出来了，
1: 所以就不好意思，就是在里面
0: 没不是吗？也是逛了一下，就是不适合啊，虽然还是有买到衣服的，有适合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的那个逛街服装的体验来讲的话，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你努力去找，还是会找到一些惊喜的，但是我觉得就要去找咯，因为它的一个某一个潮牌服装店，可能会在一条毫不起眼的外面跑到很多小摊口、小食的一个小巷里面，突然间出现两间潮牌店，你找到那个惊喜感是有的，
1: 所以就有点像是要去探索，
0: 对，然后找到那个衣服拿起来看，哎，新币不到30，50男装，你觉得还可以的那种感觉，还可以的，所以就。乐趣在这地方，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就可以去找哦。
1: 所以你有买很多吗？
0: 我买三件，
1: 才三件啊
0: ？OK 了，
1: 很少嘞。
0: 我的 AI 后来劝我了，拉就问老大，不要再硬逛了，不要再硬逛了，回去吧，因为我去了哪
1: 间店？你到底跟他讲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还会这样劝
0: 你？因为我去了一些店不行的，我就跟他讲，哎，不行啊，这个不行啊，你浪费我时间了。哇，他说啊，对不起的。后来就劝我，你回酒店吧，你不要再硬逛了。
1: 他跟你说，你不要再问我了，我很烦。
0: 没有，他叫我不要再硬逛了。然后，但我建议你还是回去吧。然后这样，所以我觉得啊、整体消费低咯。然后主要是很近，2个小时飞过去，很那感觉还没有吃完，空姐都来不及收就下飞机了。
1: 所以，欸、那你那边你有用那个拉拉跟他们越南对话吗？
0: 有。
1: 真的、哦，
0: 我逗了一个司机很开心。
1: 他们有没有就是你在说什么？真的那种表情？
0: 没有，非常顺畅。哦，因为我上了一辆那个私造车上去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发觉说那辆私造车是有布置过的。他在那个望后镜上面有三只那种像装饰品的小鸟啦，就在装饰品上面那个地方，这样小鸟啦。然后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哇，这个司机是非常有生活情趣的，因为你听得到那个。那种大自然的那种白噪音的那种鸟叫声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很不错，就跟我朋友讲说，哇，这个司机很用心，我们碰到一个很不错的嘞。然后我就聊了，就跟他聊，就跟那个司机问哦，就要拉拉问他了，你拉拉，你用越南话问他，哇，你这个很有，你是特地放这个声音的吗？然后拉拉就问了他，然后 司机就回复了拉，就翻译给我听嘛。他说不是，是我后面的冷气坏掉了，然后我找不到那个零件，找不到那个零
1: 这跟那个什么关系？
0: 那个声音很像，就是
1: 哦，让人家以为有冷气是吧？
0: 不是不是，他冷气坏掉了，可是他可以吹着风，只是那个零件坏掉，所以那个零件那个松掉的声音，他调不紧，听起来就很像鸟叫声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讲，那个司机就跟拉拉讲说，他明天就会找时间去换那个东西，一直跟我们道歉。我一直跟他讲说，你跟他说不用紧，不用紧，很好听，这个就是白噪音来的，白噪音对我们舒缓嘛。他就一直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然后他说没有，我明天就要去换了。我一直叫拉拉干，你跟他讲不用换了，不用换了。我觉得这是鸟叫声来的，他就是鸟叫声来的。你跟他讲不用换了，对吧？他就都很开心了。
1: 嗯，
0: 好，没事，忘讲完了。拉拉有发挥到功效，对。

0: 潘玮俊隔着荧幕想念你。
1: UFM 一零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我还没讲完呢，现在你们有兴趣？改天你们问我再讲了。
2: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3: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0: 今天啊，我们要进行正常单元了啊。OK， 终极二选一。你选 A， 先苦后甜，就前面辛苦煎熬，先苦后甜，后面比较你知道比较 enjoy， 还是先甜后苦，就是前面甜甜的，后面慢慢走下坡，就是你的人生，你宁愿先苦后甜，前期辛苦煎熬，还是 B， 先甜后苦，后面慢慢走下坡？如果人生可以给你选择的话，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寿命也什么600多岁噻，
4: 600多有吗？不是100，
0: 终极，
4: 600多岁，
0: 终极可以叫600多岁啊，对，
4: 好可怕哦！
0: 我那天生日的时候看到消息吓了我一跳，对，
4: 他在暗示你，你可以活到600多岁，
0: 没有，他说我可以活到170、180岁、90多岁的时候，但是终极可以去到600多岁、，OK， 那个是，所以请问一下，你会选择如果人生也可以选择的话 ，A 跟 B，A 先苦后甜，前期比较辛苦煎熬了，还是 B 先甜后苦，后面慢慢走下？下坡 A or B， 但你要解释一下 why， 还有你可以讲讲你的那个心境啊、年龄啊什么不一样之类。那这边先选啦，
4: 我啊，我先选先甜后苦好了，
0: 先甜后苦的、啊，慢慢走下坡。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是这样心态
4: 哦，是吗？先享受生活嘛，
0: 我也是先甜后苦，笑什么？你笑这样没有礼貌。我也是先甜后苦，我是选 B。先甜后苦，哎，这样啊，我老年会不会很惨啊？
4: 不会。
0: 为什么你会选先甜后苦呢？
4: 因为我曾经就是看到有一个文章的一个分享，他讲说，先甜后苦，你至少你先甜了，你就是甜过了。但是未来事情很难讲嘛。但是如果你先苦后甜，你未来可能真的很难讲。
0: 人生很难记啊。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的。
4: 对，万一你被骗了，他跟你讲说先苦后甜，结果你后面没有甜，只有苦。
0: 因为我是觉得哦，先苦后甜那个煎熬哦，可能你就那个甜也不是那么甜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哦，先甜后苦，看你的个性啊。我的个性是先甜后苦，我 EQ 高的话哦，那个苦也不会那么苦，因为我有甜味撑着。所以我跟你一样，我跟这位都是选先甜。
4: 而且我相信，就是在可能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在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再去享受这个甜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精彩吧。
0: 老走不动了，你还想说以后有钱啊，退休才去旅行啊？
4: 对，
0: 可以做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各位。UFM 1003路况情报，终极二选一，请选择。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或者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在过着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的人生，你可以补充一下。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一半人生，回来看大家选择。一半一半的话，你要选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4: 哦，要宿醉才可以哦，
5: 这个 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朦胧，
4: 朦胧美啊。
3: 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5: 是，
3: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5: 你们一起喝补酒
4: 养命酒，
5: 对，养命酒啊，
3: 茅台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5: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3: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0: 左勾拳右勾拳，
5: 你的老公
1: 对，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9: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0: 就是你会选择先苦后甜，就是前面可能比较煎熬一点，还是先甜后苦 ？OK， 所以我们两个都选二，所以随便念啦，这都可以念啦。
10: 听众说想要选先苦后甜，因为我已经尝过了20年的苦，现在是30年的甜。我觉得先苦呢，我会变得比较强壮，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0: 先苦后甜，我觉得这样活着感觉才有希望啊。先苦后甜，活着感觉有哦，活着感觉有希望。天天跟自己说，给自己鼓励，会甜的，会甜的。我现在就在过先苦后甜的日子。我跑到开家乡孩子，就是未来后面有本事给自己的孩子和父母比较甜的生活。虽然我并不知道意外会不会来啊，至少活得没有遗憾。我努力过嘛，我觉得你苦过才感受到甜的味道，比较容易满足自己。
10: 先苦后甜，晚年已经没有精力跟体力去体验苦了，只想要甜甜的过晚年的生活。
0: 先甜后苦，不对不对，你反正你年纪大的话，你就会应付苦的了。
10: 我相信先苦后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购买保险啊、缴保费等等之类的，因此没有什么积蓄。
0: 先苦后甜，因为先苦之后，哪怕只得到一点甜，就比较相对容易满足。
10: 我会选先苦后甜，理由是年轻的时候体力也比较有耐力嘛，就吃苦当吃补。
0: 真的嘞，很多听众选说先苦后甜的原因，说他们说以前苦日子啊，现在呢一个小小的好事就可以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嘞。尝过苦味才会知道什么是甜的味道啊。
10: 我要选先苦后甜，因为后面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下半生，下半生老了已经承受不起生活的压力了，所以先苦后甜会比较好一些。
0: 我现在是很苦了，希望以后我是甜啊，所以先苦后甜。
10: 好多先苦后甜哦。
0: 对，因为我的性格急性子，我相信长痛不如短痛，不管是多痛苦也会尽力忍下来，把最苦的先吞下，然后才慢慢享受甜的味道。我的人生跟我吃的食物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你即使要调整一下，我是觉得啦，因为如果你一直苦下去的话，你知道意思吗？
10: 你可能对人生就是没有希望了。
0: 就是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热情在里头，慢慢慢慢可能就会丧失一些所谓的 passion 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要调整嘞。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太吃太多苦的话，就是把甜都放到最后的话，我又觉得可能要早一点点给自己一点奖赏，一点甜味，
10: 犒赏一下自己。
0: 对，
10: 有的用选先甜后苦。他说，因为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我不太年轻，也不会到说很老啦，一直的人生都好像说很任性的要先甜后苦，所以以后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先甜后苦那些人呐，现在车子被拍卖着喽。你又知道。 啊，你知道你能讲的吗？ OK， 好啦，你还没有补充吗？没有补充我就要补充别的了。
10: 嗯，可以补充别的。
0: 好，补充别的哈。正在寻找理想工作吗？或者新的职业方向呢？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可以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可以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你可以上网去注册 sph.sg/careerexpo 去注册。如果需要这个网站，可以跟我们要。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好，你可以把这个话题留下来，今天傍晚的时候可以跟你家人在用餐的时候聊一聊，跟另外一半聊一聊。

0: 韦礼安的慢慢等，谢谢听众的参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北部一些地方下小小雨，气象署说北部跟东部会受到阵雨的影响，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为了协助家庭应对物价上涨，我国政府在明年一月将额外派发300块钱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的邻里购物券，加上之前已经发放的500块钱，政府在2026财年发放的邻里购物券的总额达到了800块。报道指出，明年一月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2月31号，这也是社里会邻里购物券计划自2021年推出以来，政府派发的第10轮的邻里购物券。我国政府原定在今年10月跟明年1月在消费税补助券的计划下呢，为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家庭每个季度提供介于55元到95元的水电费的回扣。不过为了帮助国人负担因为中东局势而攀高的能源价格，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一房式跟二房式祖屋的住户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可以分别获得水电费的回扣是190元，三房式是170，四房式是150，五房式是130，公寓式和多代同堂组则是110元。根据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下降到31厘米，创下河段水位的历史新低。报道指出，由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水位的记录，当局近日在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岛附近的水域清理出一些二战时期遗留的炮弹和一些沉船的残骸。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访美真的途中，我读到他们给我就是上个星期收到几个委托人的 case， 我就哇深呼了一口气，真是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嘞。OK， 所以同样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还要再调整跟整理一下，然后也要这个确定一些细节，然后就会在空中发问了。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突如其来也好，或是纠缠已久的，你都没有办法解决，又不知道向谁开口。其实透过 Joseph 发声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平台，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让其他可能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给你提供他们的经验之谈。
1: 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中文都可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叫 Josephine。
0: 对，或者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有共同一些经历的朋友会站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角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三个根本没有想到的，听众会提供各方面的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建议跟帮助，
2: 有些甚至是也跟你同样现在在经历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而且我们在我们 Telegram 群组其实也是有很多之前的一些案例哦，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这个
0: 链接，群组链接
2: t.me/fm 啦啦啦的链接，
0: 这是一个 Telegram 群组哦。当然你也可以在呢各个 Podcast 平台呢搜索到 Joseph Us 这个节目的 Joseph Us， 后来我们这个文法改进了，所以后面有个 S 的，对因为 Rose 老师骂我，对，Joseph Us， 乌兰下大雨了，乌兰下大雨了。

0: Joseph us。也帮我通知今天的这个当事者哈。
1: 通知了
0: ，OK。
2: 我上周跟一个女性朋友吃饭，然后我们就聊到男生跟女生在恋爱期、婚姻结了婚、有孩子、组织家庭的期望、期待跟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我就问他：“你期望是什么？”他说：“哦，这位男生在恋爱期跟结婚有孩子过后，10年、20、30、50年都保持不变，他要保持着当初追我的热忱、热衷，送花送包不能少，过年过节不能少，仪式感都要有，浪漫满满的。”那我说：“可是这个现实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说恋爱期有恋爱期的期望，结婚过后有结婚过后的嘛。那我就说啊，那如果这个男生帮你照顾家庭啊，照顾得好好的啊，带娃啊，把家里的店啊什么他们做什么都做得好。

0: 他说：“那没我不需要啊，我请一个电工、木工、水工，还有奶妈就可以做这些的。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真爱。我要的他啊，每周啊，或是每个月送我花、送我包啊，搞一个惊喜的。”然后我当下我就问他：“好，你对他的期望那么多，那你们女生在恋爱、在婚姻的时候可以带来什么呢？就每天扮美美吗？”然后当下大家都静了一下，什么都没说。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想来，跟大家开个讨论会嘛，男生跟女生的角度，你们认为这样现实吗？或者是说，你们现在目前过的，所谓幸福美满的生活是怎么定义出来的？
1: 对，这个亲口述说了，他跟这个女性朋友这个聊到关于这个恋爱跟成家这个所谓的期待值啦，对于幸福美满生活的定义啊，他遇到的这位女士呢，反而是那种仪式感啊，要求很完美的那种一些热情啊，送花送包不能少，然后之类的。然后男生就觉得说啊，不是把日子过好，然后把家庭照顾好就对了吗？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的确是有碰到这样的朋友嘞。
2: 你说女生吗？
1: 太太要求包花不能少，仪式感要，老公就拼了命的满足她。然后旁边的人看着觉得说，哇，你很累嘞。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了，可是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大家就觉得那个男的过得很累。我没有深入去思考了，但是他们的确是过，你想到谁了哈？你在那边笑，
3: 这么明显吗？我的脸，
1: 对，
3: 我的确是有想
1: 到一些人。你突然间你的脑海里，我看到那个画面出来了，那个照片渐渐清晰了。
3: 对，我是有想到一对夫妇，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对，这个就是不是想，我觉得他不是想跟那女性朋友怎么样，他只是有点。
2: 不理解，
1: 对，有这样的一种所谓对于生活的一种标准吧，价值观的不一样。他说啊，这样不实际的咩？女生都，女，很多女生都这样吗？的确是有，我不能说每一个都这样子。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太太，只希望他跟我们在胡志明的时候买几包饼给他就可以了。对。
3: 哦，
1: 对，
3: 所以真的是不一样的哦，
1: 真的是不一样的。你遇到的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你是那个女生的话，或是你是那个男士的话，也有男生可能这样要求嘛，对。好，说说看，他这个就是开，他说开个讨论会，各位请参与讨论，8855100003。

0: 本地组合四方形 P Squared 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市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1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7: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6: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7: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6: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亚洲播客大奖
3: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4: Joseph Us
5: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6: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7: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8: 大展宏图，有料
3: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Us
2: 约瑟夫的问题。
9: Hey Joseph， 我告诉你，我是一个非常浪漫和有仪式感的人，所有的节日我都会记得，什么送花送什么的，确实我会做到。然后呢，自从我有了我的女儿之后，我想告诉你，如果今天我老婆和女儿碰到有任何灾难，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把老婆给推出去，把女儿拉了就走，哪怕前面要有个人挡子弹。第一个绝对是我老婆，
10: 他那个每个人生活重心不一样，对，各按各按，对。
11: 就是，你的问题哦，很，
10: 我觉得刚才他只是借故跟我们透露出他对老婆的不满了一点。
11: 就是，你的问题哦，很，跟你讲，很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买玫瑰给你的伴侣，多少钱他都讲很好很好，可是你结婚后哦，买玫瑰给他，他觉得说你浪费钱，你不要给他现金更好。所以有一句英文叫做 "When you're in love, wonder happens, but when you're married, you wonder what happened."
12: 哎呀，文宏，如果我是很像这样的想法，我想啊，我是不会结婚呐、我就干脆要、永远的恋爱，因为这种只有恋爱才有这样的摆灯呐，结婚了就应该没有了啦。你怎么要求也会比较难一点，久了你就会想，哎，也不用讲这样多了，讲了也嘴巴干，就干脆变成麻痹了。
10: 你会不会没有坚持？我那个认识的朋友，他老婆很坚持，所以我朋友到现在还有在做咯。
0: 所以他们结婚几年了？
13: 嗨 Joseph，
10: 不可以讲这太清楚了。
14: 但是他老公是乐在其中的啦。
13: 嗨 Joseph，
10: 不知道，我们觉得他很辛苦，对。你们可以让
0: 我们就是一直要挖，你知道吗？
10: 可以让我听众讲话了吗？
13: 嗨 Joseph， 30年前的我是觉得爱情婚姻就是happily ever after，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不懂名牌货，所以不会去想这些。但是现在30年后，我是觉得，两个人一定要一起做东西，就是有一样的，就是一起跑步，一起旅游，一起做一些家里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是when you are together, you stay together。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幸福来的，就是每一天他会为你而做一些小小的东西，就是关心你，关怀你。
10: 所以他不是要求仪式感那一类，对。
15: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不一样的人，像比如说我跟我老公，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在恋爱期的时候已经说好，就是结婚后会跟恋爱期不一样，然后会有 adjust 好 expectations。但是我也有认识朋友，就是他的老公是很喜欢制造浪漫，然后很有仪式感的，然后一个愿意送，愿意制造浪漫，另外一个也很喜欢感受这种爱。所以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人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觉得累的话，可能那个女生或者那个男生就是不是你的那杯茶啦。所以我觉得找另一半就是要找那种三观可以合得来的人，而不是要去改变另外一个人去迎合你自己想要的那种浪漫的或者爱情的一个价值观。
10: 听众说年纪是很重要的， Different stage will have different thoughts of marriage、现实跟想象是不一样的。他觉得婚姻之后呢，要求是平稳，大家一起来分担家务啊，然后互相，然后就是感恩对方的付出之类的，然后一起成长，一起有耐心，有智慧，然后沟通。他说物质这个东西呢只是暂时的，然后反而一起旅游，一起去做很多共同留下美好的回忆的话，这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0: 也有听众是女生，她说，你的那个朋友给的那个反应好像有一点 不切实际啊。他说因为这个东西吼，长远来说的话好像是跟婚姻有点不搭的。怎么说，就是你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东西，你需要很多其他的，就是除了是你情感上的一些需求的，就像是可能你的水龙头坏啊，还是灯坏，你请这些人来帮助的话是可以啦，但还是家里有一个人可以帮忙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一点点。
14: 有这位女性听众她说 Joseph 不是每一个女生都会像你的女性友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啦，至少我不是，物质方面的享受呢我都是用自己赚的钱去满足自己，而不会跟伴侣要求。婚姻的幸福是否建立在彼此的尊重，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是绝对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满足对方的要求。
10: 可是如果那个一方愿受一方愿付出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1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
10: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要这样子的女性生活就是人家就是物质化，就是要不得的，也未必啦。
14: 搞不好他这样的一个条件要求，他真的找到一个愿意给他的呢，
10: 一个乐于付出的人。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看你爱的表达的那个语言到底是怎么样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才可以让你感受到爱的话，那可能也有一个人他也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意的，
10: 因为还是有不一样的，你收到包包时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或者今晚上你知道吗，
14: 对，
10: 煮好料给他吃，我的意思说。所以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4: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0: 五点半，
1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4: 在最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当中，政府第一次针对中小企业发放现金补助，帮助企业减轻成本的压力。凡是聘请本地员工的中小企业，每聘请一名本地员工就可以获得500块钱的补助，顶限是2500块。此外，除了中小企业之外，个体经营者、合伙人或者是有限责任合伙公司，只要有至少一名业主或者是合伙人是新加坡公民，就算没有聘请本地员工，也可以获得一次性的500块钱的补助。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为了协助家庭应对物价上涨，我国政府将在明年1月额外派发300块钱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加上之前已经发放的500块钱，政府在2026财年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总额达到了800块钱。报道指出，明年1月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有效期限到明年12月31号，这是社理会邻里购物券计划自2021年推出以来，政府派发的第十轮邻里购物券。本地公众今后搭乘公共交通，如果碰上地铁服务中断，可以直接通过 Google Map 查询相关的信息和替代路线。目前的情况是，当地铁发生故障，陆路交通管理局会通过陆交局官网和 My Transport 手机应用发布相关的信息。但从今天开始，乘客可以在 Google Map 查找特定的公交路线，沿线地铁服务一旦有延误或者是中断，乘客会马上获得实时信息的推送。
1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爱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本周你可以加入哦，反正你觉得你是小朋友，用小朋友的音就可以了哈。
10: 是的，你可以分享你最喜欢新加坡的一件事物，发送 WhatsApp 到88551003，然后你要后面要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9: 8月9号
10: 国庆庆典的门票。
9: OK， 所以那个最后要讲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是吧？
10: 对，你要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自由发挥。
9: 对，
10: 最后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1: 记得要像是小朋友这样子哦。
9: 不要说没有给你们机会啊，因为上两个礼拜都是小朋友嘛，家里面有小孩抓不了小孩，找不到小孩，所以这个星期你自己来。OK，
10: 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
9: 重点是8月9号的哦，门票。

0: 因为我们来进行九色发的时候，所以你真的是要参与这个的话，你最好帮我们注明一下国庆日啊，不然我就不小心播错了哈。谢谢你们。好了，这个今天题目我们就不重复了，如果你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的88513，就是 Joseph 跟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发觉这个女性呢就是哇，这个要求浪漫的生活，即使婚后的话还是很浪漫，要有仪式感，要买包，要送花，要制造惊喜之类的。 Joseph 的观点反而是觉得说实质比较重要，照顾家庭，带好孩子，把家里工作家里的事情做好啊。为什么这样呢？他说男生跟女生的那个对于幸福生活的幸福美满的生活的角度是那么不一样的吗？当然不能说全部啦，但是的确在生活当中是有的。那我们刚刚上一个讨论的一点就是提到说，就是也不是说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期待的人他就是不对的，因为他要求比如说那个这么物质或是仪式感的东西，也不代表说他就没有其他的精神生活，也不一定是的，不可以这样讲的。那如果有一个可能就是我没有要求物质啊，我没有要求仪式感的，可是在对于可能婚姻生活没有 passion 或是没有爱的，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姻的状态嘛。对
1: 对, 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对于婚姻想要有的那种生活状态都不一样。
0: 对，因为如果他另外一半付得起的话，他愿意付的话，那其实是另当别论的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听众说85103就是真的是要靠这个男士的运气跟想法的。I got an ex colleague who tells her husband， 她告诉她的老公，你要娶我的话呢，我是不会做家务的，我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你要就自己做家务哦。我的钱是我的钱，那个女同事讲啦，我是不会那个为我们的婚姻贡献任何的钱的。奇怪的是，她结婚了10年了，有孩子，过着看起来幸福美满的生活啦。所以但是有另外一些他认识的夫妻呢，反而是相反的，不用买包，然后大家都互相照顾孩子，互相分担家务，他们就是把生活重心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其实很多没有说谁是谁非的，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
2: 也有一位听众，她跟她的老公已经结婚30年了。她说：“我现在为止哦，我还是跟我老公要一些惊喜啊，一些礼物的，因为她就是不是那种浪漫型的老公，所以我为了要保持我们之间的这种热爱，就是之间的那种热情，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他要了。”
0: 对，马克说他结婚16年了，到现在仪式感都在做，对彼此还是很开心、很幸福的。
1: 有听众说，他有一个女性朋友。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跟他的另外一半说，如果你不能保证结婚之后每一个节日或者是每一个纪念日都有准备礼物跟仪式感的话，那么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不要做那么满，因为在恋爱期你做那么多，婚后我可能也会有一样的那种期待，不然如果你要做不到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落差感。
0: 有这边有人做了10几年了，不用担心。
1: 不过他说呢，他们现在结婚已经好几年了，有儿子女儿，他的另外一半目前为止哦，都是每个纪念日跟节日都准备礼物跟仪式感的，所以其实只要提前说好，双方都能够达成共识，
0: 对，
1: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现在听众说，为什么要花要包这样付钱？我以前会这样想了，可是后来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选择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要花要包，搞不好他还是有很多很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我们达不到的，也不一定的。也不是说爱名牌跟仪式感就不好。然后听众说，我以前也是爱名牌跟仪式感的，经常为了这跟老公吵架。随着大家年龄的成长，我就发现我需要的是老公给我的温暖、顾家还有安全感。我老公很用功赚钱的，每年都带我出国旅行的，然后我就不再为这些东西而不开心了。几年之后，我认识了一对夫妻，他老婆超爱炫耀他老公送他的各种名牌东西的，他老公又超爱仪式感。这对夫妻的太太呢，一直灌输我那些我老公做不到的是不对的，不管什么社交媒体，他一直 po 一直 po 一直 po， 最后我们夫妻就决定不再跟他们来往了。因为我老公说他是 toxic， 教坏我。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哎，你给老公操控了哦。
1: 下回。
0: 你老公很厉害，影响力蛮厉害的。
1: 不要，
0: 他慢慢改变了你哦，他慢慢改变了你，还影响你的生活圈哦。给，
2: 马上把这个朋友切掉。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那是 TPE 往 SIA 方向，在 KPE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师方向，在 KPE CP 之后，第五条车道也是汽车抛锚的。要留意的这个路段是道路关闭的 AYE 往大师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是关闭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这里有一个模范 Kelvin 我结婚好几年了，现在不管什么纪念日，我还是会买小礼物或花给老婆。毕竟哪个女生不喜欢浪漫呢？嘴上说浪费钱，但收到还是会开心的。
1: 嗯，
0: 生活是生活，买包包只是借口而已，只是要你把它放在心上。
3: 哇！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古巨基、郑碧晨的挚友，他们版本原唱阿琳。回来最后一组，我们交流一下关于 Joseph 今天问的问题。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始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去启发他人。立刻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领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0: 像 Kevin 是我老公吗？哎，我老公不买名牌的，他就给我钱而已。
1: 我也喜欢这个。
0: 我老板的老婆也是要求仪式感的。我看我的老板这样忙哦，可是他的 calendar 常常记着他们重要的日子，然后他会 mark 一个月前要做准备嘞。有一次他说他的帮佣要嫁给新加坡，要申请程序啦，我就说哇 ，so hard to get married。然后我老板说 ，it's harder to stay married。
2: 也有听众说，可是我为什么是丈夫送给老婆啊？老婆就不用送咩？还是说是双方的？
0: 女性比较
2: 比较注重吗？
0: 没有，是吧？你们的奢侈品比较多，我们买一辆车或者一个
1: 好像也
0: 就够了，对，我们就够够力力的买一辆车，够够力力买一个房子，
1: 就可能就是男生想要的跟女生比较不大一样。
0: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嘛，所以在这方面的感觉上是物质的这方面的一些产品比较多啦。但是也不一定啦，男生有的买表啊，
1: 对，
0: 买车啊，
1: 手表很贵耶，
0: 对，
2: 买电脑啊，
0: 电脑贵到哪里去了？非常羡慕大家的另一半，我老公嘴巴说带我去旅行，可是当我选我要住的酒店的时候，他就说太贵，然后就变成我出钱请他住啊。所以啊，女人很多时候自己要的快乐自己买单比较容易实现。
1: 有听众讲说，女生想要公主般的待遇的话，应该也是要具备像童话公主这样的一个条件吧，就是要很漂亮很高贵身材很好。如果她什么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要求这种仪式感呢？
0: 你管她吃了就对了。
1: 她说不要把童话过成现实生活。
0: 但是我觉得 OK， 我
1: 就每一个人，
0: 对，他们就是喜欢公主跟王子在一起嘛，你知道吧？就是或者是公主跟那个他的随从，对，怎么没关系的啦，热恋时仪式感，过日子的柴米油盐，我也是送我老公东西的，不是只有男的送女的。
2: 我跟我老婆齁结婚26年了，我的老婆是没有要求什么惊喜啦，她只要求不要有惊吓。
3: 寒酸到哦。买的那个应该是在外国买的时候，应该是那种
0: 什么
3: 过期的那种啊，便宜的包。不是他买的包啊，我在超级市场看到一个60-70岁的老太太在拿。
0: 她说她老公买给她东西是婆婆打的，是吧？
4: 就是我觉得没有问题了，这样你就跟她讲说，对了，大多数的男人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你也是50年不被人。一点都不变，身材不变，样貌不变，不会老，人就没有问题咯。不用生孩子，不用煮饭，不用做家务的那种东西，可以请人家还钱做的。
0: 我觉得最后还是总结一句啦，适合对方的最重要了。大家有自己的节奏之类的。Every time my husband change car, I buy one watch or already change 5 cars.
2: So, 你有5个名表了？
0: 不是，还是你买一个手表够他买5辆车？Okay. 不怎么意思，给你。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他自己的啦。你自己选择你要的那个价值观就对了，也不用说啊，那啊你谁是这样子，谁这样啊，他一直买包包给他，我倒觉得不至于啦。他们有他们的互动的方式跟节奏。
2: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他们的生活背景其实都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那一种对爱的定义也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偏向于这种情绪价值，但是有些人就是要比较稳定的一些生活，所以都是看你在寻求的是什么咯。
0: 你没有哈？
1: 没有。
0: 你什么都没有要给他，对吗？仪式感你重要吗？
1: 仪式感很重要，对我来说。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择偶条件。至于说你的这个择偶条件能不能让你择到偶的话，就是你要为自己负责咯。
0: 啊，你看我我有自己负责，对。
1: 行，你是希望对方就是一直送你包包是吗？还是送你名牌表？
0: 不要花我钱，哎呦。
2: 你不要送礼物。
0: 我一直

0: 走掉。蔡健雅 ，I'm your dog，Easy come easy go， 我烧下了歌。太久没讲话了，对。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八月会非常忙啊，因为我们家的那个电影啊，陈哲艺的第三部电影要来啦。
1: 恭喜！
0: 那就是我们的《我们都是陌生人》，We are all strangers 的这个
2: 陈哲。等一下，你好像其中一个读错，
3: 中文字不是我们，
0: 我们不是陌生 人，
2: 对 ，We are all strangers。
0: 对咯，谁打的这个第一个行字？
3: 不是我打的。
0: 真的是，跟他讲，快跟他个人讲，第一行字打错了，
3: okay, 马上。
0: 我们不是，他的英文叫 We Are All Strangers， 然后中文名叫我们不是陌生人，是本地导演陈哲艺他的第三部本地的成长三部曲了哈。就2013年有爸妈不在家，2019年有热带雨嘛，2026年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是在八月份呢，国庆月份会上映。这是一个非常属于新加坡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家庭，他们的一个，等一下剧情我再跟大家讲。主要是因为那个八月七号，就是国庆日的前两天，八月七号呢是我们的电影的隆重首映，哇，有很多嘉宾会登场。我们去 A 到了门票，请啦啦啦的听众出席，要去的举手。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 往 BK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位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现在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大雨的，包括了新加坡的西部、还有北部以及中部一些地方都是在下着雨，25度到34度。
0: 没事，南部没有下就可以了。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02。UFM 1003。
0: 等一下玩游戏送票。
8: 美丽在线的声好听，
0: 我们不是陌生人，电影首映礼下个星期五吧，
2: 下个星期五八月七号
0: 啊，我没有来上班，各位，我被抓去帮忙了。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由政府跟指定经营者管理的巴沙摊贩跟小贩中心摊贩可以获得租金补贴，巴沙的摊贩获得600块钱，熟食摊位获得1200元，补贴将从今年9月到明年2月分6个月来发放。报道指出，这是我国政府在应对中东局势冲击的援助配套，第一次为巴沙跟小贩中心的摊贩提供的针对性的援助。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我国粮食的供应韧性，新加坡的鲜农总会跟四家业者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整合、采购、物流运输到分销等各个环节着手，合作扩大本地的农产品的流通。根据谅解备忘录，鲜农总会将会担任中央协调单位，负责整合本地的蔬菜供应，而三家贸易商则负责采购、接收跟交易本地蔬菜，并分销给机构客户，同时提供市场的需求预测，确认订单以及市场的反馈。而物流公司 Ninja Logistics 呢，将负责从参与计划的农场收集、处理、运输跟配送本地蔬菜到指定地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化解双方围绕中东战争的分歧。这是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两个人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报道指出，两人没有在会后发布声明，但内塔尼亚胡形容这是他跟特朗普进行过最棒的对话之一。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回来2015之后，有我们的
2: 谁是卧底，
1: 今天要送你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的首映礼的珍贵的两张门票，但你要毕竟你要确定下个星期五你有时间，因为它是
3: 傍晚时分
1: 六点半领票，仪式六点五十分就开始，所以你要能够早下班了 OK。 所以一天之后我们有谁是卧底，猜猜谁是卧底，猜中的话你有机会赢取到两张门票。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之所以会陷入到关系里的纠缠，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会跟对方沟通。只要自己表达的清楚一点，语气再好一点，情绪再少一点，可能很多问题就能解决。所以一段关系一出问题，人很容易会先去问，是不是我不会说，是不是我当时没有表达好，是不是我应该换一种方式沟通。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是关系里的反复内耗，可能问题并不先是出在怎么说，而是在于你根本还没有分清楚自己到底在难过什么，在难受什么。也就是说，你不是不会沟通，你只是常常在还没有理清楚自己的时候就急着去沟通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沟通越沟通越乱，因为在你开口之前，你心里其实已经混在了一起很多东西，有一部分是情绪本身，有一部分是事情本身，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件事勾出来的更深的委屈还有在意。可当这些所有的东西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通常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很模糊可是很强的难受。于是去沟通的时候，表面上是在讲一件事，其实你可能说出来的是一整团还没有理开的东西缠在一起。比如说你原本想说的是，那天我有点失落，可是说着说着可能就变成了，你每次都这样，算了，你根本不会懂。对方一听也真的不懂，他不知道你到底在说哪一件事，更不知道你真正被碰到的是哪一层。于是关系里的沟通就很容易变成，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在表达了，可是对方只是觉得你很情绪化。你以为自己是在说一个具体的问题，可是对方听到的可能是一种控诉。你拿着一团还没有分清楚的东西去沟通，沟通本身当然会很累。所以先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看，为什么在关系里总是说不清楚。第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事实面。具体发生了什么，对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关系里出现了什么变化。第二，你感觉到了什么，这个是感受面，你是委屈、失落、生气还是害怕。第三个层面，这件事

0: 因为很多人不是不会沟通，而是太早开始沟通了。很多的无效沟通不是因为方法错了，而是因为时机太早了。你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到底在难过什么，就已经急着想把它说清楚。你还没有分清楚这是当下的事，还是被旧的经验被勾起来了，就急着要对方给你一个回应。对方听不懂，因为连你自己都还没有完全听懂自己。当一个人能够慢慢的分清楚事情是什么，自己感觉到了什么，真正被刺痛的是什么，你跟关系的距离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设定啊之类的，然后他6:30领票，然后你7:00就要进场左右了，所以如果赶不及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感恩节朋友可以努力的抢票，我们一共有5队嘛，就每一次两张咯。
1: 对，
0: 今天先送2张咯。
1: 没错。
0: OK， 他讲的那个故事，对，讲的就是一个年轻的青年叫俊阳，他跟他爸住在3房式的旧的祖屋，他爸是炒粿条的，然后俊阳就跟他年轻的女朋友结婚，他爸也跟他爸的女朋友结婚，4个人就在一起了，两个人两代呢不同的一种生活当中遭遇的这种甘苦啊，或者面对到一些家庭的转折之类的，反正其实是当中是有笑有泪，然后有你非常熟悉的画面，你会发觉新加坡很多角落都很漂亮很美，所以其实他把新加坡拍得蛮好，因为他们就拍了很多地方。哎，你看了吗？对不对？
1: 对，我看了。
0: 我不可以讲，因为是本公司出品，我不可以讲太多。
1: 反正这部电影就是陈哲艺导演成长三部曲的一个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也是由杨燕燕还有许家乐继续担纲，分别就饰演了父亲的新伴侣美华，还有面对爱情跟责任的这个儿子俊阳，这样子
0: 燕演得非常好。
1: 对，他们就两个彼此可能就是，哎，我也不能讲太多
0: 啊，不会不会，别讲，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但是我就是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插曲，在拍的时候的一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期待。
0: 他们也会来上我们节目啦。对，我安排，哎呀，以后来，对，换一下音乐，换一下音乐，换一下电影当中的音乐。这段音乐其实是很有趣的，就在里头他们搭着巴士，好，就讲到这样子而已。
1: OK，
0: 就讲到这样子，对，就讲这样。OK。很有趣的，真的，而且很感人的。
1: 对，这一部哇，
0: 好了，这个我们待会就要玩谁是卧底，然后你就猜谁是卧底嘛。就是我们3个人，2个人描述的那个关键词是一样，有一个人描述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你听出那个不一样的，他就是卧底了。
1: 是的，
0: 你知道，如果你要赢戏票的话，你就要把那个你觉得是卧底的 DJ 的名字，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你的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强力推荐这部陈哲艺的本地成长三部曲第三部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8月份全岛上映，大概在8月20号吧，就会但因为它之前还是有一些首映啊，一些特别放映时间的，但正式上映是8月20号之后。
1: 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它是新加坡电影史上第一部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一个作品，
0: 而且你绝对看得懂，我觉得是三部里头跟大家生活最
2: 贴近的吗？
0: 对，真的非常贴近。有在祖屋楼下，哎呀，不讲那么多，
2: 好，我不知道现在看呢。
0: 好了，这时候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游戏了，各位准备好了没有？记得哈，先猜谁是卧底，然后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如果你下个星期五8月7号想出席我们的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首映。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4: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你们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好了。
0: 好，
1: 反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关系，他们是靠山，毛小孩也可以是这种关系。
0: 到我了，萍水相逢，礼貌又客气。
2: OK， 到我了，在他们面前会露出你的真面目。哦，然后你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你选的。
0: 哦，重复一下，请我们三个人描述的关键词哪一个是不一样的？沈佳宜先来。
2: 在他们的面前你会露出你的真面目，还有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你来选的。
0: 我的描述就是萍水相逢，客气又礼貌。 OK，
1: 我的描述是他们是靠山，毛小孩也可以是这种关系。
0: 请问
5: 谁是卧底？
6: UFM 1003路况情
0: 报88551003，记得打上 DJ 名字、卧底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88551003。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
6: 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9: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8: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9: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8: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9: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这个首映是在8月7号，然后是在 MBS Theater 那个地方，会是一个大型的首映啦。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的话，诶，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有红地毯啊，有一些仪式啊，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

0: 告人跟一瓶魔法药水。今天实时卧底送的礼物是8月7号的电影的首映会，但是这部电影呢是会在8月20号的时候全岛上映了，然后好像是可以用那个 Culture Pass、啊、
1: SG Culture Pass，
0: 对对对， OK。 好，为什么 All Stranger 但是中文翻成我们不是陌生人呢、啊？哈，他们怎么样从 All Strangers 变成不是陌生人了？就他就是这个故事，就怎么从 All Strangers 变成不是陌生人。
1: 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一种看法，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我这个我还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啦，所以我可以讲了对吧、嗯、就是他们其实是不认识的嘛，所以其实他们是陌生人，但是他们又住在一块哦，所以是陌生人，但是是住在一块的陌生人，所以就变成了不是陌生人。
0: OK，Anyway，、okay,
1: 是这样子，可惜吗？为什么你笑我？
0: 所以我们的今天的答案就是有
1: 完全不要理我了。
0: 陌生人跟不是陌生人，那解释一下 Xavier， 有人猜 Xavier 是卧底，怎么可能 ？Xavier 是
2: 他们是靠山，毛小孩也可以是这个，
0: 那就是很多人都说我的家里的宠物就是我的
3: 家人，
0: 然后很多人说家人就是我的
3: 靠山，
0: 然后沈佳宜的是。
1: 在他们的面前你会露出你的真面目，还有你跟他们的关系是不由你来选的
0: 啊、哦！因为你跟他们不出来之后不是你可以选的，
2: 对对对。
0: 但你不要跟我讲你后天可以选啦，但是我们和家人的那种关系是那个很难选的、嗯、对，老天帮你安排好的，
2: 对
0: OK， 那我的就是卧底啦，因为我的就是萍水相逢嘛，你不能说家人萍水相逢嘛，对不对？
2: 嗯，
0: 然后我就是客气很礼貌，这事就很奇怪。我们对陌生人就是很客气又有礼貌，对家人呢就是会完全像嘉义讲的，就是把自己、没有掩饰的
1: 真面目，
2: 对，发脾气啊什么之类的，把自己的脆弱交出去。
0: 所以猜中我是卧底的，恭喜你！我的答案就是陌生人，他们两个就是家人，所以是家人 versus 陌生人。
1: 恭喜你有机会获得这个
0: 电影首映
1: 的
0: 对
1: 戏票。
0: 明天同样还有两张，锁定我们明天谁是卧底。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你在笑什么？
2: 因为我看到那个听众的简讯说，ZV 已经看了这部戏，他也有参与研究。
0: 陈阳也看了。
1: 哦，他看了。
0: 陈阳说比阿妈好看。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六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政府今天宣布推出大约9亿元的第二轮援助配套，协助家庭和企业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在今年四月第一轮的配套当中，获得200块钱现金补贴的活跃平台人员、私照车司机还有德士司机不在这一轮的受惠范围内。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表示，业界已经通过燃油附加费和车资的调整来应对成本的上涨，市场目前达到了新的平衡。不过他也说到，如果油价继续飙升，政府将会评估是否需要介入。由政府和指定经营者管理的巴沙摊位还有小贩中心摊位可以获得租金补贴，巴沙摊位获得600块钱，熟食摊位获得1200块钱，补贴将会从今年9月到明年2月分6个月发放。报道指出，这是我国政府在应对中东局势冲击的援助配套，第一次为巴沙和小贩中心摊位提供的针对性援助。俄罗斯和朝鲜即将完成一座跨越两国边界的新桥梁，这将成为两国历史上第一条公路连接通道。在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日益密切之际，外界担忧两国正在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俄乌战争的军事合作。根据报道，这座桥横跨图们江，连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桑和朝鲜的豆满江。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6: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3: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4: 好的，谢谢你。
5: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6: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5: 你会唱歌吗？
6: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5: 那你唱听哦哦，
6: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5: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6: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5: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6: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5: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6: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5: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7: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5: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7: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5: 妈，你中午刚吃过。
7: 没有，我没吃。
5: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7: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5: 妈，
7: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5: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了。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常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天空白落雨，
0: 天空白落雨。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5: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换一副耳朵听歌，
6: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8: 音乐大风吹，
9: 大风吹吹什么？
10: 欢迎收听 UFM 1003，我是 Xavier 红玉，
11: 我是嘉怡。
1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的大来宾呢，我们却来了我们 UFM 的好朋友 BZ One。
12: Hello，UFM 的朋友们，我们是 BZ One。我是 BZ One 的成员 Aldo 陈耀威，我来自新加坡。
13: 我是 BZ One 的成员宋立伟，我来自中国山东。我们又见面啦 ，Hello。
10: 时间过得很快，就是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一年前。
13: 哇，你过得很快，但感觉像是在昨天。
10: 哦，真的吗？哇哦，你很会说话。
11: 最想念新加坡的什么？
12: 我最想念我的床，我家里的床。
13: 我想念街边的好吃的辣椒螃蟹、炒粿条。肉骨茶还有拉萨。
10: 其实这一年的时间发现你们感觉变化很大，其实我想要用长大这个词。
13: 长高
12: 长高。
10: 就感觉你们在音乐作品上面的一些处理啊，就是很成熟，而且也看到说你们尝试了很多新的一些玩法。
13: 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就是会比较像萌萌的新人一样开始做一些自己的歌、嗯、但现在我们可能也开始尝试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包括我们去的不同的活动啊，不同的一些演出的场合，会遇到不同的新的朋友和老师，我们也会跟他们多多学习，其实会发现我们自己会有一些变化。这一年其实在
12: 对，因为我们最近也参加了一个节目嘛，然后节目叫魔力哥先生，然后里边也是需要我们去突破很多我们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舞台的演出吧。
10: 因为 BG One 刚出道的时候是以电子城市民谣双人组这样的一个称号，就想说你们可能就是比如说现场的一些演唱啊比较偏向民谣的风格，但是确实我在那个看到那个节目的片段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跳，你们的那个舞跳的也太好了吧。
13: 你说烧的吧
10: 没有，我觉得你们就真的很像是一个男团。当然就是我看过就是你们两个的现场的演出，就是 Aldo 的那一个，就是感觉跳舞对他来说应该不会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1: 对啊，因为他就是跳舞出生的嘛，是不是家里人全部都是跳舞的，是不是？
12: 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宋哥的挑战会比较大一些嘛，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边有遇到一些练习生出来的就很会跳舞的那些，然后连我也会就觉得他们特别难跟的那种，然后我看他在旁边一直在慢慢的磨练，然后慢慢的想跟着，我觉得他尽了很大的力。
10: 练了多久的时间？就一首歌练到几点？
13: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录节目它的过程还是比较时间比较紧凑，大概可能到达那里开始这首歌练习到上场可能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要紧急的把这个舞台的舞蹈啊动作以及歌词啊整个都要编排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如果那四五天练的话，那个时候还蛮熬夜蛮多的，可能每天都要熬到两三点三这样子。
11: 所以你一共是练了几个小时的舞？
13: 小时的话可能上台的话这个一个舞台的舞可能一天六个小时的话大概20个小时左右吧，可能上台前的话就是练习的状态。对，但可能只有四五天，但是我们这四五天里面不能只跳舞，就是你还有访谈、服装、化妆，还有道具，然后你还要记歌词，还要编曲，就是音乐的东西也会占你时间，就不能光跳舞，对吗？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音乐的舞台上要做很多想法，你需要告诉老师，跟老师去交流。对，但是其实舞蹈我只能说得亏是有 Aldo， 对，他在我身边呢，其实我哪怕不跳舞的时候我也像一个老师在旁边，我说这个怎么跳就有人告诉我，不用打电话给别人，你知道。所以就是舞蹈我觉得我能够练成啊，我只能说我自己在舞蹈可以练成这个舞蹈还是得益于身边有 Aldo 存在。
10: 你们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就知道说你们接下来会要跳舞吗？还是说去了之后才知道的？
12: 去的时候才知道吧。
10: 哈，
11: 不是吓了一跳吗？
12: 其实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以为魔力哥先生就是唱老歌这种嘛，
13: 对，肯定是
12: 比较经典的歌曲，也没有去想需要跳舞啊还是什么东西。
13: 对，
12: 但刚好就选到了一首歌就必须要跳舞，是不是？
11: 其实你们应该是好几个舞台都是有这样子一个跳舞的部分在里头吧。
13: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抱着一个想去跳广场舞的心态去的，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开始搞男团舞。
10: 我觉得那首跳得很好。
13: 你说的是摇摆绅士吧？
10: 对，
13: 对，
10: 你们五个人完全就是一个男团，你知道吗？
13: 他要把我跳累了，跳伤了，太累了，从头跳到尾那个舞蹈，
12: 可不知道宋哥挨了多少苦。
11: 但是你们唱得很稳就一边唱一边跳，我觉得这是高难度。
13: 当时我记得学那个摇摆绅士，因为最后有一个小插曲，别人不知道。就是他们最后我们有个舞蹈动作是要跪下，就3、2、1大家一起跪下，然后做一个 pose 滑跪，那个叫滑跪哦。哇，他们都会跳，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是自己往下砸跪，一直
12: 砸。
13: 我练的时候一直砸砸砸，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是慢慢这样滑下去，就不会伤到。我砸了一个小时，后来我那个腿就轻了，你知道吗？
10: 哦，天哪！
13: 对他们后来才告诉我，其实你可以慢慢滑跪下去，不用往下砸的。我说没有人告诉我。
11: 你的膝盖现在还好吗？
13: 现在还好，现在好。当时在节目那一天训练完的时候是肿的，轻了都。
10: 哇，很辛苦你在那个练舞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流下眼泪？觉得我怎么那么辛苦？
13: 流眼泪，我们没有流眼泪的时间，我把流眼泪的时间让给了睡眠，因为我想睡觉。因为第二天早上7点就要起来去化妆，所以我没有时间留给悲伤了，赶紧睡觉。
10: 那你们在做完了这个，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跟挑战， 之后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哎，我们好像可以就是出一些舞曲这样子？
12: 其实有，
13: 有啊，
12: 对，我们后边写歌都想往这个方向去
10: 跳上瘾了，是不是？
12: 对，
11: 在整个过程当中，相信也是，就是你们两位就是学了很多东西嘛。那你们有没有就是想象一下你们的音乐风格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还是什么的？
13: 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改变，不如说我们会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新的跟一些人的一些接触之后，我们会对自己的音乐的包容性和发展的东西上，我们会有更多的想法冒出来。就比如说我们认识了一些可以在跳舞上或者舞台动作上表演上给我们一些支持和灵感的朋友，哎，我们就会写一些舞曲，写一些比较动感的歌曲，希望能够跟这些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精彩的舞台。然后包括跟一些唱将著称的一些老师呢，哎，我们又希望其实我们一直有一种抒情歌或者一些那些慢摇的一些打动别人的歌曲吧，我们依然会做这样的歌曲，希望可以跟一些会感动大家的歌手合作，这样子可以产出一个新的火花。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们在音乐创作上以及舞台表演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就可以会玩更多好玩的东西了。
10: 嗯，如果好奇 BZ One 在这个舞蹈领域的这个功力是怎么样的话呢，可以去 YouTube 搜寻一下他们在节目《魔力哥先生》的表现。我真的觉得这个舞台表现力跟舞蹈也跳得太好了。不过你刚才也有讲到说，就是你们也有一些歌曲可能在打动人方面呢也是一直在努力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你们在最近发行的单曲《数不尽的我们》，待会我们继续来聊这首歌。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十月随增生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博万旅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8: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7: 够了哈！
8: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7: 那怎么办？
9: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1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2: 音乐大风吹，
13: 大风吹吹什么？
14: 欢迎收听 UFM 1003音乐大风吹，今天的大来宾是 BZ One。
15: Hello， 大家好。
16: FM 1003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BZ One。
17: 最近就有出新歌嘛，对不对？数不尽的我们，所以你们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16: 其实当时我们之前有听过蔡明仁老师的一些作品嘛，就觉得如果有更多的音乐人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东西。我当时一收到这个曲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曲就特别容易产生那种感动的感情，然后也让大家有一些共鸣嘛，所以我们也想努力的把这首歌展现出给大家听。
15: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的一个场景就是淡淡的一个人，可能在家里或者在卧室里的时候，然后淡淡的去收听它，它可能引起更多的是大家的一些回忆，还有一些对于感情的一些想法。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最开始蔡老师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有一天出去散步，走在晚上的街道，突然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星星，突然想到其实抬头一起看星星的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人，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抬头看，有些人可是一家人抬头看，但有些人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刺激了他的一个灵感。然后当时我感受到，我会觉得其实虽然大家身处在世界不同地方，但是大家看的是同一片天空，对同一片天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然后我们身边其实有爱的人存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习惯了，就觉得这样的爱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但真正等爱的人离开才会发现其实很舍不得。
14: 像你刚才讲的，还有就是其实在这首单曲的文案都有讲到说，就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好像就是慢半拍，等到失去了之后你可能才后悔或者是遗憾。好奇就是在你们就是两个人各自的生命当中都有经历过这样子一种来不及去完成某些事情的遗憾吗？
15: 其实我跟 Aldo 的经历蛮像的，就我们都有过一个就是很永远的遗憾吧，就是可能没有来得及跟身边的家人说一声再见这样的经历。然后这些经历这些遗憾，它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提醒着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在我们身边现在还在的爱的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在做的事情， 也恰恰是对这些遗憾的人的一个回复吧。
14: 我好奇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你们是两个人一起在唱，不过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对于失去或者是失恋等等这样的一个情绪会有的感觉不大一样，你们在唱的时候你们会先讨论说我们要走哪一种的方向吗？还是说你们就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再 mesh 在一起？
16: 我觉得也没有去特意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去把它合一，而是我们的彼此的故事怎么让这首歌更加丰富一些。
15: 嗯，因为其实可能如果一首真正的作品想要打动大家的同时，前提是先要打动我们自己嘛。
14: 嗯，
15: 所以我觉得对这首歌，当我们其实听到蔡老师给我们讲他的创作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带入到这首歌里去唱的时候，更多的如果我们真正投入到里边，他其实先让我们是感想到我们如何看待这首歌，然后所以我们自身有一些自己的经历，然后我觉得把这种经历这种真实的情感释放在这首歌里才是能够打动自己打动大家的一个方式。
14: 那你们在唱的时候，我好奇，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唱一首歌或者是说一个故事，你脑海当中总是要一个画面来去把你的情绪带出来嘛。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各自脑海当中想的那一个人可以说吗？
15: 人吗？其实我没有具体到一个人，但是我有想到一个时光，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放学回家的路上，因为我是走路回家的嘛，除了跟同学打闹之外，更多的事情就是天黑了之后抬头会看着有星星，就感觉心里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星星它就会很亮嘛，你会感觉这个星星在指引着你回家。所以当时我唱这首歌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写数不尽啊天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回到家爸妈的菜已经做好，就这种一个家庭的环境，一个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状态，他会第一时间进到我的心里，然后想一想自己当时数星星的状态，这是我当时录音的时候的一些画面和一些人吧。
14: 那 Aldo 呢？
16: 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新加坡很少能看到星星嘛，所以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就看到那种很辽阔的夜晚的那种星星，其实是在我第一次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也刚好就是也想到了我的初恋，我第一次谈恋爱也是在澳大利亚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当时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瞬间就回到那个时刻。像蔡明文老师说的，就是有时候星星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当时就给我想到了那个回忆。
14: 相信你们的这首歌数不尽的我们真的就是给我们，然后可能也给你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温暖的一些力量，也提醒我们说就是要多多的回家陪伴你爱你的人这样子。
17: 嗯，相信就是你们之间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同事爱啦，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直都没有对对方说，但是现在就是要趁这个时刻
16: 就尴尬了
17: 就趁这个时刻
15: 其实每到这种环节就已经开始是这种表白的时刻，对
17: 就要下那个 BGM 对吗？
15: 但其实如果你要这样 Q 的话，我觉得就是用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这一路走来都没有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光亮其实都是一步步在黑暗中走下来嘛，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感谢谁，但最重要的是感谢身边陪你一直走这条路的人。
14: 嗯，
15: 所以就是 Aldo， 就是我的伙伴。
16: 所以就是在这段路里面就是挺辛苦的，然后我是比较内耗的一个人，
14: 嗯，
16: 所以我特别幸运的就是有一个特别了解我的一个哥哥在我身边，让我在这段路上不孤单嘛。
15: 对，因为我一直会在身边吵他了，我比较吵当他一个人内耗的时候，突然发现边上有个人好吵，他就无法进入到内耗。
16: 对，就是
15: 就只能这好烦啊，不要内耗了就开始
14: 我觉得、就是、
17: 这感觉好像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14: 你知道我跟嘉怡也是，就是可能我们在个性上很不一样，嘉怡就是比较吵的那一个
15: Hey, I know you 阳光开朗 Yes
16: 活泼
17: 对，他也是那种内耗的
15: 我是觉得这样挺互补的，大家其实会比较欢乐、啊、
14: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在人生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跟你互相可以扶持然后性格互补的一个伙伴，真的非常的难得。
15: 嗯，
14: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新加坡演出啊？
16: 好想回来
14: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去年耀威在海上就是流下了男人的眼泪
16: 那个是流汗，那个
2: 确定吗？
16: 流汗了。
15: 是哦，那次哇，那次真的感觉是一次非常值得在人生留下印记的一次演出。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那种奥德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在自己生长的地方带来的一场演出的那种感受，这种真的是我都会听到，或者我都感受到，我都会有点忍不住鼻子酸的感觉。
2: 嗯，
15: 其实我们很想尽快去，但是我希望我们最大的回去就是我们每回去的一次都要比上一次厉害很多，
2: 嗯，
15: 或者说我们成长很多，或者说我们变好了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迅速的把我们自己成长也好啊，练习也好，把我们自己做好，等我们下次再回新加坡的时候又去更大的地方跟大家见面。
14: 期待，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可以在现场看到你们唱跳。
15: 一定，数着一颗两颗。
14: 今天非常感谢 BG1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15: 好啊，
14: 也祝福你们未来一切顺利。
15: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7: 谢
15: 谢。
17: 谢
15: 谢
17: BG1。
15: 拜拜。
18: UFM 1003路况情报。
14: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V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8: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9: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7: 圈岛的雨应该已经停了，圈岛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2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1: 现在的时间是
14: 傍晚7:01。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为了协助家庭应对物价上涨，我国政府将在明年一月额外派发300块钱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加上之前已经发放的500块钱，政府在2026财年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总额达到了800块钱。报道指出，明年一月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有效期到明年12月31号，这是社理会邻里购物券计划自2021年推出以来，政府派发的第10轮邻里购物券。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利率决策之前，亚太股市今天面对半导体股抛压已经减弱，新加坡股市成为表现最佳的市场之一。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1.73%， 报5713.19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5.98%， 台湾跌 3.76%， 东京跌 1.49%， 上海则是上涨 0.4%， 香港涨 1.96%。我国政府原定于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在消费税补助券计划下，为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家庭每个季度提供介于55块到95块的水电费回扣。不过，为了帮助国人负担因为中东局势而攀高的能源价格，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一房式和二房式祖屋的住户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分别可以获得的水电费回扣为190块钱。三房式是170块，四房式是150块，五房式是130块，公寓式和多代同堂祖屋则是110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6，这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2: 在这个小时，你会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惊喜吧。就是有一些歌在我们的这个歌库当中是被压在非常下面的。
1: 你要指责是谁的错？
2: 不是，就是因为这些歌可能就是现在比较少人听嘛。就有一些歌它是比较少会被播到的、所以呢就是听众的点歌就会、有点像是那种把压箱宝找出来的感觉、你听到、这首歌好久没听到，就是很经典，可能很有故事，很有回忆，当然听众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之间的故事，所以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加上他们的故事就非常的有画面感。之前可能也有很多的听众说哇，听到就觉得很 sad 啊，很想哭这样子。
1: 再加上就是我们刚才在 Joseph阿秀聊到就是要表达爱意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其实我觉得点歌为什么会变成一种就是爱的表达的方式，是因为呢点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从别人口中说出的这个故事其实听起来是比较就是浪漫但不肉麻，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你去表达你的爱意的一种方式。
2: 而且有一些话你就是很不好意思跟对方当面说嘛，就说我很爱你，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肉麻。
1: 对，或者是你觉得写信的话有点太过，你知道
2: 正式，对，
1: 有点太过充满仪式感了，你知道吗？就可以用点歌的这种方式，在送这一首歌曲的同时呢，也就再加上一些想要跟他们说的一些话语。
2: 欢迎你在这个小时，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进来点一首歌都可以的，同时要记得附上你们的故事哦。
1: 你也可以 call in 669-1001003
2: call in 热线现在已经开放了，期待你打电话进来。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应该算是两位，他们是通过了我们的 UFM 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的，而且我记得非常的深刻，就是他们其实好像在前一两个月就已经先填好了。
1: OK， 所以他们很早就预约了。
2: 就指定说要在今天的时候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两位，一位是远处的表哥跟表嫂，他们就一起来点歌的。表哥叫做 A Frank， 表嫂的话叫做 Hippopotamus。
1: 河马。OK，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要跟弟弟们说什么。其实他们点的这一首歌曲要送给有文还有有武的，因为他们说最近才比较了解这两个弟弟的这个情况，因为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两兄弟已经有5年没有好好说话了。这个月呢刚好就是他们的生日，所以想要借这一首歌曲先祝他们生日快乐，也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慢慢的回暖。
2: 阿文阿武，人生在外面打拼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也很复杂，也会有很多的压力痛苦害怕，但还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坚持的走下去，不要放弃，也不要放弃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想让你们知道家人永远都会支持你们的，就算有的时候身处在乌云底下，就算心里觉得很孤单，但亲情还是那个可以让你回头依靠的地方，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最亲近的兄弟，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1: 我们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再和你们一起吃饭，一起点蜡烛，一起吃生日蛋糕，像以前那样好好坐下来聊聊天。阿文阿武生日快乐，希望你们保持积极乐观，继续勇敢的飞翔，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们，撒浪嘿哟。

0: JJ 林俊杰还有韩红一起合唱的《飞云之下》，这是远处的表哥阿 Frank 还有表嫂 Hippopotamus 想要点给弟弟们有文跟有武的一首歌曲，就兄弟之间嘛，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可以就是让你们这样子分开。
1: 嗯，其实我要拍手一下。
0: 拍手什么？
1: 对，因为你刚才读那个 Hippopotamus 超级标准的，好不好？哇！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
1: 进步了。
0: 没有，因为我以前啊，我记得我以前在那念大学的时候啦，就生日的时候呢，我的同学们好像就送了我一只河马的玩偶。对，就是蛮大只的，而且是粉红色的。我不知道
1: 为什么你要翻白眼。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粉红色的。OK， 反正就是陪伴了我大学就是宿舍的生活。所以呢，就因为这个河马的关系，哦，就 hippopotamus，
1: 所以就因为那个玩偶，你就学会了它英文的名称。
0: 对，不然我讲真的，我还不知道它的英文叫什么，还蛮难念的。
1: OK， 好，可以，就是要称赞你一下。
0: 嗯，
1: 好，
0: 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听众想要点的歌曲，这是 Jay， 他想要点信乐团版本的《如果还有明天》，给所有还在为生活打拼的人。
1: 这一首歌曲呢，是 Jay 想要点的，因为他说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会想不开啦，有时候呢也会冷落自己，就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照顾身边的人，忙到最后哦，常常忘了问自己一句，我还好吗？因为我们人也是会有伤心的时候，只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连难过都来不及好好的难过，眼泪擦一擦，明天还是要起床，还是要面对生活里的责任还有压力。
0: 可是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更能够把握每一次感动，可能是一句关心，一顿饭，或者是一个拥抱，有人在你很累的时候愿意陪你一下，这些小小的温暖其实都会变成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动力。今天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还在撑着，还在努力，还在为生活打拼的人，希望大家在累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好好的照顾自己，也不要珍惜身边那些爱你跟你爱的人哦，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爱的人其实都要一起为来迎接明天。最后呢，他也留言说要谢谢老板还有团队的支持跟提拔，永远爱你们。

0: 我其实没有听过这一首歌。
1: 原版你听过吗？薛岳的？
0: 没有哎。
1: 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我记得蛮有故事的。
0: 是我孤陋寡闻。
1: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其实还蛮经典的，
0: 但就很 rock， 你知道吗？这首歌，
1: 嗯，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候好像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0: 哦，
1: 嗯，因为他那时候好像是罹患了肺癌，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可能如果你听薛岳的版本的话，你可能会更有感触啊，因为对他来说可能。明天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就用他的那种比较摇滚的精神唱出这个如果还有明天，就蛮多人就是被他这首歌曲打动到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师在 Adam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女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1: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 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始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去启发他人。立刻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0: 这个小时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歌， WhatsApp 是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的。
1: 你也可以 call in 669-11003，不知道昨天的那位听众啊，他今天到底会不会打进来？
0: 对，哎，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嘞。
1: 对，你到底要等到几时？
0: 你
1: 现在就可以打
0: 了。你不要等一下又给我等到50分的时候才打，我就跟你说，那你明天再打来吧。
1: 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子玩他吗？
0: 如果你现在在听的话，
1: 请你马上打电话进来。
0: 对，请你马上 OK， 马上就接起来。但是
1: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们勾勾手指了嘞。
0: 对，不能。
1: 你如果今天没有打来的话，我们
0: 你真的要吞1000根针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51003来点歌的。今天要点的这一首歌曲是《哭过就好了》，他这首歌曲是要点给自己的。他说。就是娜娜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她说不知道是我想太多还是怎么了，突然间今天情绪就有点低落。一路以来我就是一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的人，但是最近我觉得有点累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知不觉哦，突然间眼泪掉了下来，所以我想听这一首《哭过就好了》，希望明天我能继续变成身边带给正能量的人。

0: 梁文音的歌曲《哭过就好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可能会突如其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变得很 emo。
1: 嗯，
0: 但是可能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说逃避，或者是说，哎，这明明就不是我啊。
1: 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就像之前一位听众 J 在点那首新乐团的歌曲的时候，他有说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好好就拿出来，让我们好好的去难过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位听众，就虽然说你是常常会带来很多快乐的一个人，但是也不要压抑这种非常负面的情绪，因为我觉得有些负面的情绪是必然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才算是一个人嘛，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就是有一些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会造成我们变成一个更懂得去珍惜生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也不要逃避，也不要压抑，就好好的去面对它，好好就去接受它。希望你一切都安好。
0: 嗯，就像这首歌一样，哭过就好了。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这位听众 Sherry， 他是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的。这首歌是周兴哲的 This is Love， 想要点给 K。
1: 上个星期我的老公点了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给我，所以这次换我点一首歌给他。 K， 我想跟你说谢谢你一直为我们这个小家庭付出，一路走来我们一起完成了10年前的梦想，回头来看哦，真的觉得很感恩。那些曾经只是说说的未来，现在一点一点的变成了我们的生活。
0: 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陪伴彼此，完成每一个属于我们的梦，也让你知道，在我心中，孩子并不是第一顺位哦，你才是。谢谢你一直是我的神队友，也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们一起继续往下一个10年迈进吧。This is love， 爱你。

0: 周兴哲的 This is Love， 听到 Sherry 跟 K 的这个故事就觉得哇，非常浪漫的一对夫妻也这样子互相点歌。
1: 对，而且就是对于那一个曾经只是说说的未来，现在一点一点变成我们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诶。因为就是你知道说说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记得也不会放在心上，
0: 对，
1: 但是当别人就是别人把你说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努力的去实现它，我觉得这一个真的是代表着 This is love， 你知道吗？
0: 嗯，就是真爱、K 有听到吗？ Sherry 给你的惊喜有听到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88551003。同样在这个小时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你想要点歌的话，除了 WhatsApp 之外，你也是可以打电话的，88556911003，
1: 是，我们还在等着那一位听众哦，不要让我们失望哦。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Sims Way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出的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想要点歌的话，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像这位朋友 YN， 他就点了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他想要点什么歌曲呢？
1: 嗨，你们好
2: ，Hello，
1: 我要点徐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给所有在逆境中的朋友。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在里面我们就要提到德信中学的华文老师杨小琴老师，他是我女儿中一到中四的老师，后面两年还是他的级任老师，就在我女儿中四的时候，大概就在上半年的时候，因为同时间又要应付课业，然后比赛，还有他的校外的钢琴晋级考试跟芭蕾舞的晋级考试，所以我女儿有一天就突然间感到非常非常的压力，就在班上哭了起来。那么杨老师看了之后呢，就在班上播放了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前几天天气突然间从晴变阴。我的女儿又突然间哼唱了这首歌，然后就跟我分享了杨老师所做的一个虽然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但是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记的一首歌，所以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所以我要谢谢杨老师。我的女儿已经要上大学了，但是她到现在还是记得老师所做的一个小小的事情，他也记得这首歌，这首歌也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阳光总在风雨后》，谢谢你。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sub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其实今天有一点难过的。
2: 为什么？谁伤你的心？
1: 因为昨天想要打电话过来的听众都没有打。我们被玩弄了，你知道吗？我们还打勾勾，都说了说谎的人要推钱给人，结果他还真的不打过来。
2: 有听众说，今天就点一首歌给昨天说好会打进来的朋友。他现在打进来了，
1: 可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这个时候才打、
2: 啊？为什么？而且就是踩点啊，7:50的时候，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才接才打电话进来啊。
1: Hello，
4: 恭喜你，
1: 恭喜你吧，不是，等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已经有安排了，可是你是都这个时间才有空打电话进来，是不是？
4: 因为我的喉咙有点痛，很多针啊，
2: 因为你
4: 等我就快点打进来了，
2: 所以你吞了几根针？
4: 我还没有啊，还没有到8点啊，
1: 所以还是在承诺之内的，是不是？
4: 在外面
1: 啊，所以你为什么今天那么晚才打过来？还是你故意的？
4: 刚吃饱饭，然后我刚上车，我听到广播。讲你有点难过，就快打来了。恭喜你接到我电话、啊。
2: 你知道我们等你等50分钟这样子嘞。
4: 这样才开心的吗？你开心的吗？接到我电话，
1: 还蛮开心的。但是你要再约定多一次，是不是？
2: 我们哭笑不得哎、欸。
4: 是吗？
2: 好啦，
4: 明天再来。
2: 现在就给你点歌啦。
1: 对喽，你来点一首歌吧。
2: 你要点什么歌？
4: 点歌。可是，我喜欢的歌你们不可以播了。
2: 啊？
1: 例如
4: 你们有差不多先生吗？
1: 差不多姑娘就有了。
4: MC。
1: 真的，我们有差不多姑娘，我们有差不多先生。
4: 姑娘，我懂。我喜欢的是那个 MC Hot Dog 的差不多先生。
1: 我给你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可以吗？
4: 好吧好吧，
5: 我感觉我们现在好像在巴山，你知道吗？我没有这个猪肉，我没有那个排骨，我给你三层肉好不好？
1: OK， 你假装我们要播差不多先生啦，讲一下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4: 哦，他差不多，因为差不多先生，但是我唯一一个我会唱的 rap 的歌嘛。
1: 哦，来收一段。
4: 不要了，害羞了。
5: 哎呦，等一下，你旁边是不是有人？因为我刚才听到了笑声。
4: 哦，我太太啊。
5: 哦，你太太在你旁边，所以你太太知道你就是昨天有跟我。
4: 有啊，他昨天也在车上啊。
5: 然后呢？
1: 他没有提醒你啊。
4: 他有吗？他忘记了。
5: 哦，那个针要分一半哦。
1: 要分，太太也要一起吞是不是？
5: 对。所以今天想要听这首歌，就是因为你喜欢那个 rap 的部分。
4: 然后，因为我他的歌很好听啊。
1: OK， 来，机会难得，
4: 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
1: 机会难得，
4: 啊、
1: 你
4: 都很有意思。
1: 我说机会难得，你的太太在你的身边，跟他讲一句告白的话。
4: 不要啦，害羞啦。
5: 不可以害羞的，真是的，你知道，就是要表达出来爱意啊，有时候。
4: 要讲什么？哦，我爱你天长地久，一生一世爱你哦。
5: 太太有什么表示吗？太太，
4: 太太不要讲话哦。
5: 好，那就给你这一首。
4: 他很开心哦。
5: 啊，他很开心哈、
1: 啊。那就非常的完美啦。
5: 对呀、啊，就 happy happy， 大家一起 happy
1: wife happy life。
5: 哦，这个。
4: 输出输出。
5: 一起来听你的这一首，差不多，姑娘。
1: 姑娘

0: 其实我们最后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啊，也是被我们的其他的听众都很期待他打电话进来。我们一开始值班的时候，就有人就有听众传进来讲说：“哎，昨天那个先生会不会打进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点歌节目的一种有趣的一个玩法。嗯，
0: 而且甚至还有听众就是说：“他没有打进来啊，那我要点那个，等你等到我心痛给他这样子。”
1: 对，其实真的给他吞一千根，
0: 真的原本要播的，但是他打进来之后就不好意思。
1: 没有，但是那位听众有说：“就给他吧，给他吧，让他点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哦。
0: 嗯，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这种很有，我们两个也算是有趣的灵魂吧自己讲。但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点一首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可以听到传奇。
1: 看

哎呦，歌名有点 sad，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到底什么是一切呢？对不对？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心目当中认定的那个自己很想要的，然后一直求而不得的，就是一切。但是其实可能我们的一切，它还代表着很多。刚刚也听到了Jolin蔡依林特五 J，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哇，我今天晚上。OK，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路况。本来我想要讲感性的话。OK， 先看一下路况啊，因为现在蛮多的地方都就是有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包括了 AY1 前往 MC1 在 Keppel Road 的出口之后，第二条车道 CT1 前往 SL1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 BK1 往雾兰的方向在雾兰关卡那个地方，接近7点的时候还是车速缓慢的。现在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更新的话，你也可以做我的马路天使 WhatsApp 给我885-1003。看到我们的听众的讯息，有听众说雨夜好克敏，希望你没有淋到雨，是吗？有些地方在下雨吗？应该已经停了哦。我刚刚刷新了一下，气象署是说未来两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在明天，明天下午东部和北部会有雷阵雨。我刚刚说就是我在来上班的路上，刚才看到好漂亮的月亮哎，你们有看到吗？你们现在如果是就家有窗口，然后可以看得到户外的话，可能可以瞄一眼看一看那个角度那个方向，是不是可以看到挂在天上非常非常大又大又圆的月亮。我以前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月亮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有一次我以为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屋子的示范单位啊，他们在建一些新的比如说小公寓还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挂一盏很大很大的灯然后在那个屋顶上。我有一次在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那个月亮，然后看到的是那盏灯。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哇，那么大那么靠近我，它会不会其实是一盏灯来的？但今天晚上那个真的是月亮哦。今天是7月29嘛，但是农历它是6月16，所以真的是那种15的月亮16圆的一种感觉哦。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还有多少朋友记得 Tension， 跟着月亮慢慢走。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2: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2: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有多少朋友有听过这首歌？这是苏慧伦《黄色月亮》，是伍佰为他量身打造的，1997年发表的，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苏慧伦的很多的歌曲比较不是这种感觉嘛，所以当年那个时候发表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有一点小前卫，因为他就是玉女歌手的一种温婉的形象就对了。但是这首歌呢，他有很俏皮的那种打击乐跟新潮摇滚山歌的一个风格在里面，就是展现出了很清醒、很独立、很有生命力的一种女性的姿态就对了。所以黄色月亮啊，歌名叫做，它里面有唱到一些什么，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昏了头，何不等你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叫我，我就觉得蛮清醒的，对不对？蛮清醒的。 OK， 因为刚刚说到月亮，我就随便播了两首跟月亮有关的歌，然后看到没生病了哈，今天休病假啊，好好照顾自己哦。然后3738讲，柯敏，我听你说有大月亮跑到屋外去看，他讲
1: 不要讲月亮了，什么都没有。
0: 是你那个角度啦，还是因为被云遮住了啊？那个有其他听众拍给我啊，有其他听众拍到啊，真的是很大的月亮。但是也有可能是刚好我刚刚的那个角度啦。之前的那首歌是来自 Tension， 跟着月亮慢慢走啊，就7891他说 Oh I love Tension， 满满的回忆杀。哎，然后好几位朋友，因为就是觉得哇，已经是太久违了哈，好久没有听到 Tension 的歌。他说2876，他讲还有那一首《我们的故事》，也是自己很喜欢的。然后也收到这位听众，
2: 那
0: 喂，
2: 柯敏，yeah， 你有没有看过很大很大的太阳？
0: 嗯哼，没有。
2: 以前我坐在海滩地面的时候，太阳升上来的时候啊，真是盖了盖上半天。半个天呢，很大很大。后来它慢慢慢慢慢升过来了，就变成小小个了。我住在它的对面，你知道吗？谢谢，拜拜，
0: 拜拜。哦，就是除了有大大的月亮之外，也有那种很大很大很大的太阳，对不对？耶 ，Tuck Min， 他把那个 Full Moon 的照片也发给我了，也很奇妙哈，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就是我们都在不同的空间，可是我们抬头看到的是同一片的天空。晚上时间8:32，资讯回来之后呢，有首爱国歌曲，然后就会有今天的晚安冷笑话首播。
3: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9，星期三。
4: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爱迪生他发明灯泡，他说失败那么多次了，他都没有说要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嘉怡要猜吗？嘉怡在转，我不觉得你转得出什么东西来。
2: 我觉得我转不出来，
1: 因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不会说放弃。
2: 拜拜，我跟你绝交。
0: 你知道中国有一位钢琴家叫郎朗吗？
1: 嗯，
0: 你知道他弹钢琴他是不用这只手指的吗？小指，
3: 小指，
2: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我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个双亲节想让父母感到惊喜吗？送上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的心意，也就是最窝心的礼物。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适合送给爸爸和妈妈的双亲节好礼。现在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印刷加数码配套，立即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试想想这个画面，爸爸妈妈每天早上起来，让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赠品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记得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是李圣杰还有张玉华的歌曲。哇，蛮有回忆杀的感觉。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我都不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年代，哈哈哈，回得好哈，有后劲哈，后劲很强啊。有时候真的冷笑话讲的太多了，感觉上好像也收了一大堆的这些那种过期的梗或者是烂梗在里面，偶尔还是可以用一下的。稍后回来，我们也有广播剧，与生俱来的广播剧。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
2: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3: 听得到。
2: 怎么称呼？
3: 你就叫我阿鬼。
2: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3: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2: 今天刚满一年。
3: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2: 啊，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3: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2: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3: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2: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3: 老人死了。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2: 你怎么会知道这一些？
3: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2: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3: 不对，
2: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4: 正在连接。啊、
2: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3: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2: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5: 听见了。
2: 你是谁？
5: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 在地上躺了3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6: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5: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6: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5: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6: 什么意思？
7: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8: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咳，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郭靖下一个天亮晚上九点1567晚上好，嘿嘿，大大的月亮。 OK， 那个哦，这位朋友他也是 LV， 你的名字叫 LV 了，也太可爱了。 Good evening sister, how are you? 他说他也是看到非常漂亮的月亮，而且现在是在骑着单车回家，然后看到这么美的月亮，就是有那种真的是心情很不错的感觉。然后昨天我也是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讲有流星雨。今晚他说 shooting stars around 2 AM to 5 AM， 所以刚好是我准备要睡觉的那个时间呢，2点到5点的这个中间，大概是我要上床睡觉的时间，在新闻上面找得到的，各位。如果你们需要网址的话，也可以就是 WhatsApp 给我885-1003 ，OK？ 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这样子肉眼看是不是就是能够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偏爱摄影啊，或者是很爱天文的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会找那种风水宝地啊，就是找视野很好的地方，然后去看流星雨啊，甚至说要把它给拍摄下来，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OK， 我们在这个进入整点之前，先看一下交通状况。在 Thompson Road 和 Blessedale Road 之间那个路段，目前交通灯失灵，还有 SL1 往 BK1 在 TPE 的出口处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较早前 CT 前往 SL1 的方向 Moman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车速缓慢。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刚也陶喆 Melody 还有陈桓的我明明那么好，听了说哎 I like 陈桓明明我明明那么好，而且这是我的歌嘞，因为刚好我的名字就叫做 Melody 好可爱哦。那个我刚刚在刷这个早报的时候看到有一篇报道是关于陈洁仪的，然后很吸睛，因为他的那一排字哈，就第一眼我看到的时候他说陈洁仪现在像高级精致古董车，我就笑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形容真的是还蛮有画面感的，因为陈洁仪可以说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国宝了哈，闯荡演艺圈30多年，然后他之前就是在中国开演唱会啊，然后他被受访的时候他也说没有被年龄啊体力啊这些都就是没有被这些影响跟困住，反正是在新一轮的这种巡演当中他真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在，而且他受访的时候他有讲到一句话，他讲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处在一个最绽放的时候，哇我觉得好棒哦，真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那种问题，就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回到人生当中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阶段，如果有的选的话，你现在想回到哪个年代你现在就是想要穿越时光机去到你几岁的时候，然后我也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当下你知道吗，我想都没有想嘞，我就说就是现在咯，但是后来我有点后悔啦，后来我有点后悔，我说哎呀你这不是回到18岁不是多好对不对，但是我又觉得人生它美就是美在它真的就只有这一次啊，然后谁能够确定我回到18岁然后我不会做一样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不做一样的决定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不会认识你了哦我可能就不会有我今天我那么喜欢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哦，对不对，所以想想就觉得说其实没有重选的机会，然后就现在我现在当下我这个年纪虽然是已经已经自己感觉到青春好像渐行渐远了，但是还是蛮开心的，就好像陈洁仪他讲他说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处在最绽放的时候的时候，哇我看到这一句我的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特别的一种就是开心跟共鸣，我觉得他把我的一个心情也是说出来了，这首歌也是来自陈洁仪看月亮我在结巴个什么，其实他有很多歌我都蛮喜欢的，尤其是他唱广东歌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对不对，然后中文歌曲像是他的等了又等啊，喜欢你啊，还有什么担心哦，天冷就回来，听众马上发进来耶哎呦这首炫耀就是非常走心的一首歌啊，一起看月亮了，since我们今天晚上月亮这么美。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听众说周深的这首《大鱼》永远都是我歌单的第一名。这首歌也曾经在我们有一年，我记得优选1000十大哈，当时有好多的听众一起跟着唱哈。那个阿伟讲我很感恩，我也不贪心，回去明天就好，然后把我身家砸在今晚头奖开的号码，把你的身家砸在今晚头奖开的号码啊！那祝你好运呢、啊、哈，话啦，8100他说柯明姐姐我好，我想回到自己小孩，就是跟自己小孩同样的年龄，然后尽情的跟他们玩。哇，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浪漫呢、欸。嗯，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没有珍惜当下，不是，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你的讯息的时候，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你想要回去变成小孩子，然后就是你比较怀念那个年代的自己，但是我再看了一眼是原来你想要跟你自己的小孩玩，对吧？因为现在哎呦，成人的这个责任啊负担啊太多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想要抛开一切然后什么都不管，但是做家长的难免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小孩子玩水玩得很开心啊，可是做家长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等一下怎么去打理，然后你们全身弄湿的时候会不会伤风，会不会生病这些之类的，所以就是大人长大之后真的是就少了好多好多的乐趣了。哎呦 OK， 那个还有这位听众，他在2个月前在印尼邂逅月亮，当时是倒映在湖面上，哇，真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也太美了，这个，哎呦，太美了，他这个照片，你是用 iPhone， 你是用，不是，就是你用你手机的那个原相机这样子拍出来的，好漂亮。那个整个月光哦很柔美，但是它的那个背景又是有一点点的深蓝色，就是不是那种暗夜的那种，然后月光非常非常的又柔又亮，那种亮是一种特别特别柔和的亮，然后它倒映在那个湖面上啊，因为那个湖面是澄澈的像一面镜子，哇，太漂亮了，完蛋了，我真的很想去你说的这个地方了，怎么办？我真的要把它放在我的 bucket list 里面来，真的太美了，印尼的一个地方，等一下可以就是请这位听众再来介绍一下有没有。然后 Jessica 刚刚去打匹克球哦，匹克球也成为了我这个叶搭子树洞当中我认识到的一种运动，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因为有听众就是跟我分享到说他去打匹克球嘛，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我还说哦是什么来的。叶搭子树洞也让我长了知识哦。

0: 这个曲来自魏诗莹，魏诗莹蓉蓉，哇，就是她那个月光啊，美成那个样子，让我马上想到这首歌了。
1: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2: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2: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张哲瀚的歌曲《未完成的旅行》，你没有发现这两首歌排在一起也蛮可爱的，对吧？因为这世界这么大，有太多我们没有看过的，就是有太多未知的，然后好想去走一走看一看，好想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精彩。然后因为这首歌就是未完成的旅行，然后刚刚好想放假，所以好多听众说我也好想放假啊。然后因为我们刚刚那位很会旅行的听众啊，他分享了一个实在是美的夜晚。然后他就跟我说 OK， 他用的是，确实他用的是就是他的手机，但是他用了 Pro 夜景的模式，所以没有开夜景模式拍出来的跟有开夜景模式真的有差。我自己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太漂亮了。就是我对你知道吗， Komorobi， 应该是这样念对吧， Komorobi， 就是那种从我们抬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从树叶里面啊若隐若现，然后洒落下来的那个一缕一缕的阳光，很漂亮很漂亮的。就是它很含蓄，但是它又闪烁，就是非常美。然后那个 Komorobi 跟这种月光啊，两种光，我真的是我没有招架力，我看到我真的整个人就是融化在播音室里面。然后有很多听众就 WhatsApp 进来说可以分享给我吗？我叫这位听众，他放在他的 IG story， 然后 tag 我 OK， 等一下我分享给你们。不然的话我直接把他照片存给我自己手机里面来发送也是有点好笑啦，我们尊重原创了哈。 OK， 然后他有那个没有开夜景模式的，果然比较像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晚上的那样的一个色调，就是偏暗它是那种暗黑一点，然后月晕也没有这么美。然后那个光投射在湖面上的光也没有像是开了夜景模式之后的那么柔美柔和。OK， 好啦，因为听众讲说柯明有听你的广播就联想到我拍到的月亮，然后你看我的照片又想起了一首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真的好可爱哦，对不对？然后好多听众都在问我，他说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哪里哪里，哎呦，这样子千呼万唤的感觉嘞。我觉得等一下我要联络一下他好不好，他的那个地方在哪里我跟你们讲，在棉兰，印尼的棉兰，对吧？猫西巴亚，它是一个小火山，猫西巴亚。

刚听到的歌曲《飞到尔买菜》，买菜。这首是李友廷，《直到我遇见了你》。我第一次听到他在这个《生灵之王》的这个选秀节目哈、啊，当时是以 demo 的这种形式，就是抱着一把吉他亮相，哇，全场惊艳，真的。但是除了他很厉害弹吉他之外哈，他这首歌也写得很好，就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中文流行歌里面，他又用了爵士蓝调的这种曲风，反正整一个就是很慵懒微醺的一个氛围，然后他用的那个中版的那个鼓点，他中间那个咚，就有一种蒸汽机。以前我每次觉得，就是我一听到他这首歌，我的那个脖子就忍不住想要前后，你知道像那个跳新疆舞不是会左右吗？但我做的是前后的那个动作，就有点搞笑啦，有点搞笑，有点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那个。但是就是这种节奏带给我们的一个律动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嗯，李友廷，直到我遇见了你。所以也因为你看啊，这首歌因为它其实就是觉得不管你以前可能走了很多冤枉路啊，所以你的经过也好，错过也好，就是为了在这个瞬间可以遇到你啊。所以就回到我们刚刚说，如果我们可以去到某一个年代的自己啊，几岁的自己，然后我自己想想，我也是觉得我还是留在现在也蛮好的。不然我就不会那个经历到了哈、啊、不会去到我的那个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了。 Nice Chinese R&B Good Choice， 谢谢你喜欢6138。然后我们刚刚那位听众分享到的月亮被太多的听众赞到，真的是哇，克敏那个湖面的月亮的倒影平静丝滑是美到。然后有听众说，我怎么我要下车了，就是忍不住在我节目当中就是这样子陪着我们。诶，刚刚好这个时间1003 10:03，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 PIE 网大是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网张仪的方向在 Pasar Lebar 之后第四条车道也是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1 在 TP1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经过这几个路段大家小心驾驶。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爱乐张震岳《浪人》的，也是这首歌这张专辑让他在这一次的金曲奖当中，就是满载而归，对不对？也有一种就是觉得啊，好像心里面就是拿了这个奖啊，他是一种，他就我不觉得他对他已经是一种肯定，就是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哎，人生当中能够有这么一个勋章啊，我现在就算是退休，我也觉得无憾。但是他就是带着这么松弛的感觉，还是可以继续的写歌，继续的做音乐。人家沉淀了那么多年，然后有这么好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被他的那个歌词，哇塞，感动哎。比如说像是他，尤其是副歌部分那个，是我太认真，无法像你一样随心所欲到处混，这个对不对？你们每个人都以为他是那种洒脱，但其实他也有他脆弱跟很多情的那一面吧。然后有听众听出了这首歌里面唱到了月光哈、哦，因为我们刚刚聊到月光，月光如同迷药，误解你的吻。哎，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的就注意到这句了，我还一直在想，就是误解你的吻这个，我大概有就是听到，单单是在听歌没有看歌词的时候，原来前面用的是月光哎，真的嘞。月光太美哦，有时候就是人会自然晕车啊，对不对？阿月张震岳《浪人》的这个收录在他的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晚安时间10:18，晚上好，我是克明。那个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 CTE 网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那我们一首歌的时间 OK， 这是萧景红的新歌《背光的》。

0: 角色，然后我热线就会开放。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夜搭子树洞啊，我们不一定就是非要用你 call in 给我的方式，因为我在想有一些朋友可能更擅长打字，所以你也可以把你想要跟我分享的 WhatsApp 到88551003 88551003，或者你想更喜欢发语音也可以，你就可以直接发送进来，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的管道跟途径，然后看到大家想要在夜搭子树洞跟我分享的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晚时间10:24，这首歌来自萧景红，背光的角色。因为他歌里面是这么唱，所以我就跟着他角色哈。那个刚刚有听众分享到绵兰的夜晚，然后我看到好多听众的 WhatsApp， 让我真的太惊艳了。有一位听众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我有点吓到。后来他发给我，他说克敏是 AI。 哇，你看他那个明月悬空，银辉倾泻而下，海面泛起层层波光粼粼，宛如无数碎钻随着微波轻轻OK， 我差不多。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一点就是感觉哇，不懂得那个欣赏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但是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文字就是简单清楚，然后一目了然，然后让人感动，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哈。像前面那一句，他说那个湖面月亮的倒影平静丝滑，每到这样我觉得很到位啦，然后就是归功为底哈，就是还是要说我们这位听众米修米修，当然因为刚刚就是发了在印尼邂逅月亮倒影在湖面上，所以线上的米修 Hello Hello
1: Hello 克米你好。
0: 你是这么爱旅行耶、欸、
1: 哎呀，大家都很爱旅行啊，我只是其中一员
0: 哦。你跟爱旅行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爱归爱，然后你是真的是把这个爱给他做出来了，对不对？
1: 刻在我的心底。
0: 你不止刻在心底耶，你还走在脚下嘞，你真的是行万里路嘞，你知道吗？
1: 本来就是旅行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啦、就是想去看的地方我们就尽量想办法去实现它。
0: 哦，对，你我先就是好奇啦哈，你旅行大概频率是多久走一次？
1: 这个不一定诶，就是像今年就比较少啦。我一年的话，我是希望我一年至少可以去4次旅行。
0: 所以大概就是如果是以我们说春夏秋冬有4季的这样子来划分哈，一年3个月里面至少一趟大的，对吧？
1: 对对，
0: 你走的最频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概有多少趟啊？
1: 我走的最频密的时候，应该一年会去6到7个地方。
0: Oh my god，
1: 6到7次旅行。
0: 去了哪一些地方？你还记得吗？印象还比较深刻的。
1: 比较深刻的啊。如果提到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
0: 那我们
1: 像欧洲啊，日本啊，
0: 我们要不要先从你刚刚分享的那个绵兰那边开始，就是那个猫西班牙。
1: 对，就是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个我入境是绵兰，然后从绵兰我们是去上一次我分享的那个火山那个地方嘛，叫猫许巴亚。其实从这个猫许巴亚再去我这个拍到月光地方还要大概1到2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一个度假村，它是在一座山上，我是爬文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就决定在那边住一晚。它叫达曼西马兰 resort。
0: 哇，
1: 就是整座山就是他家的。
0: 他家的是意思是私人的地契那个地方。
1: 对，私人的，然后他的度假村有不同的就是说不同的风格。有看湖的，有看瀑布的，有看树林的，然后这一次我订的是看湖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去搜这个度假村的话，你就会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房型的介绍啦，然后就根据自己想要住宿的那个房型来去预定。
0: 哦，哇，这个很具体耶，就是因为我住哪一个房型它还影响了我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就比如说可能这个房型是赏月的，那个房型是看海的，对吧？
1: 看湖的，因为刚好我去的时候因为刚好我去的时候是正月14，然后那天就天气很好，月亮又很圆，因为我们就直接订了包含晚餐嘛，就 因为那边没办法找吃的，山上就是他一家而已，就直接订了晚餐。然后去到餐厅的时候，走出那个餐厅露天的位置，我们简直是那个下巴要掉下来了，怎么这么美的湖景
0: 哇。哦，而且就是天气应该也不错吧那个时候。
1: 对对，刚好遇到天气很好，
0: 凉凉的，这样在山上。
1: 这个住宿啊，它就是你不用担心吃的，然后它也有包括一些活动，一些付费的，一些是免费的。比如第二天我们去体验它的瑜伽是免费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社交活动就是要付费的，还有骑脚车啊那些东西。像我之前有发给你一个在山上有一艘船的那个照片哈。
0: 对。
1: 那座山就是这座山，就比度假村还要再高一点的地方，然后它就有一艘船在那里。
0: OK， 这种就比较像是人工的一些景色啊，然后制造一些小小的惊喜。
1: 对对，就配合那个火山湖
0: 啊，
1: 然后就拍出来就很好看。
0: 但是它的自然的风光，就是完全非人工的那种自然的风光，也是让我们看了觉得太震撼了，而且这种是要天时地利的哦。
1: 对对对，
0: 对吧？因为
1: 真的很感谢。那个天气，
0: 我们两个讲到啊，很像是你是那边的那个做生意的代言人，或者是你是旅行社这样，真的有那种感觉。
1: 好像这个度假村是我的，其实都不是。
0: 对，而且是你自己付钱嘛，对不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听众肯定也会好奇，大概你花了那个住宿的费用大概是新币多少钱一个晚上？
1: 还记得吗？人均新币90吧。
0: 人均的意思就是你一个人住一房吗？还是两人一房？
1: 不是，两个人一房。
0: OK， 好，所以大家你们自己心里面有底了哈，就是大概新币180-200这样一个晚上了。
1: 对，他也有那种四人间，反正可以去网上看一下，我觉得也不用打太多广告。
0: 对。有听众说，我觉得你今天晚上的树洞搭子好会形容，好有画面感呢。他开始对这个地方充满了一种向往的感觉。其实我已经早就入坑了。我觉得真的你时不时这样丢一些你旅行的照片给我，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啊，我看到我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忍不住真的很想要把它放进我的要去的那个行程的 list 里面。
1: 你就把它放进你的 list 里面吧，走吧。
0: 而且棉兰就你看印尼、新加坡过去也就真的很方便多了啦。
1: 对对，很方便。
0: 你当时搭
1: 租车。
0: 新加坡护照
1: 带着你走。
0: OK OK， 好好好，有司机的。
1: 对，
0: 有一种开始卖团的 feel。
1: 真的，我好像是旅行社。
0: 明明就是一个爱走的、爱旅行的一个听众。
1: 叫我是不是要帮纯瑶卖团啊？
0: 你有去过新疆的话，真的大可分享。
1: 我去过北疆，我没去过南疆。
0: 我也没去过南疆，我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会买南疆来煮煮饭，然后呢用老姜来泡泡姜茶这样子。
1: 你是晚安冷笑话开始了吗？
0: 还没。OK OK， 那我们那个印尼的这个告一段落哈。印尼的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看火山，然后看就是这种湖光、
1: 火山湖、
0: 月光，对那种湖光山色的话，就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啦。那你刚刚提到北疆，你是哪一年去的？
1: 好多年前了，可能十几年前吧。
0: 我也是我去的时候应该
1: 是看风景。
0: 对，2008-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带团去的。
1: 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可能我们有擦肩而过。
0: 哇，当时我惊艳它的颜色太漂亮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11月尾，风非常丰满的一种秋天的丰收的颜色。
1: 秋季真的很漂亮。
0: 对，然后当时就有这个导游他就说 这个新疆是上帝的调色板嘛，就是感觉那个哎，好像那个调色板打翻了，然后就是这样子落下来。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大有感觉，后来亲眼见到的时候才知道，哇，这个就是有一种奔现的一种心情。
1: 嗯嗯，而且新疆给我们感觉就是地广，
0: 嗯，
1: 然后它的风景都不是很重复的，
0: 嗯。
1: 又有草原，又有沙漠，像陈瑶去的南疆好像是看人文
0: 哦。OK，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很不错。
0: 嗯嗯，哇，你很了解嘞、
1: 嗯。因为我会留意一些我想去的地方啦，全部收集起来，机会到了就出发。
0: 我顺便看一下，帮卖一下团。他这个是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OK， 然后新疆半自驾哦，金秋胡杨林、塔里木盆地、沙彦州景区，然后还会坐船，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还有喀什古城喝下午茶，还有很多啦哈，像是汉巴扎夜市啊，包括这个旅拍、空拍、专业空拍，就是他们会安排无人机这样子来拍你，还有阿克陶、白沙湖等等，反正听起来就觉得相当精彩的一个行程就对了。反正我跟我今晚的你，我们没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新疆确实是一个人文很丰富、很值得去探索、去走一走的地方。
1: 这简直是 VIP 团啊！
0: 嗯，
1: 还有空拍耶，
0: 对，而且
1: 可以自驾，
0: 而且新疆人真的颜值高，你知道吗？
1: 是是
0: 哦，我那个时候在新疆看到的，当时就女生真的每个都是那种拿扎古丽跟那个迪丽热巴那种感觉，而且
1: 浓眉大眼，
0: 对，然后他们的
1: 鼻子又挺，
0: 对，他们五官长得好好，眼睛都大大的，双眼皮，
1: 真的很好看，很漂亮。
0: 嗯，所以就是、真的这个民族也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颜值、身材各方面，真的是被上天眷顾的一个民族。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去吃葡萄。
0: 不吐葡萄皮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我想问你哈，你、因为。其实旅行这个东西很多人会羡慕，比如说像你可以愿意走得这么勤，可是我觉得大家在羡慕你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你自己的一个，因为你有跟我分享过，你也就是一个打工仔嘛，对吧？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你
1: 就是一个打工仔。
0: 是啊，就花钱这个部分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考量的？
1: 对，这就是四个字，风俭由人。
0: 说得好，说得真好。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所谓的 influencer 网红分享他们的美照啊，去吃好的，多高级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你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想要的去安排你的行程。像我去旅行，偶尔我去 Europe 的话，我会带便面去的。你不要笑我。
0: 没有没有，可能很多听众跟你 give me five 啦。对不对？
1: 你在那边每天吃西餐，你也累，也贵，就偶尔吃杯面，你不可以减低你的费用。然后像一些必尝的美食，我们还是要去的啦。该喝的酒还是要喝啦。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旅行去喝酒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不是那种喝到大醉的，是小酌一杯，配一个美食。我觉得或者是从 supermarket 买回去酒店，这样就很开心了。
0: 真的，你又没有酒后驾车的困扰，对不对？
1: 对，没有。
0: 对，完全没有啊，就回房间回房休息，各位。
1: 然后就如果有开车的话，就只好等到晚上回到酒店才喝了，就好像我去济州岛，我就租了2天骑那个电单车嘛。
0: 你是说在哪里？
1: 对，
0: 济州岛。
1: 济州啊，济州岛、对。所以
0: 要
1: 白天吃午餐的时候就不能喝酒，只能晚上回到住宿的时候才能买酒来喝。
0: 我觉得你真的很有探索精神耶，一般女孩子这样子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有几个有你这样的胆量可以租一个摩托车然后到处跑的哦？
1: 有啦，比我大胆的人多着。
0: 好，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没有，我就刚好，我就刚好在这方面比你大胆而已。
0: 嗯，会聊天耶。
1: 真的
0: 哦。OK， 好，我已经现在在规划着我的 solo trip 了，然后蛮没有惊喜的，就是台湾。
1: 可以啊，台东也是很不错啊。
0: 你看我这样子，
1: 京城武术哎、欸。
0: 哦，我这样弱弱的讲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台东。
1: 嘿，台东去年多火啊，一个倒数就把台东带上来了。
0: 嗯，是。
1: 元旦的活动，台东很不错，很漂亮啊。你是十月去对吗？
0: 十月尾，对。
1: 十月尾可能刚好是。那个稻田收割的时候，
0: 正是
1: 还可以在那边骑脚车。
0: 嗯，正是那个时候、嗯，所以我一个多星期的，因为我其实是有过去，先是有工作，然后我大概为自己预留了多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啦，我真的是想慢慢的探索一下。那边的人文，那边的美食跟那边的景色，当然对不对？然后我就本来很贪心啊，我还以为说一个星期是不是至少可以还可以去个台南啊，去个什么这边啊那边啊，但是感觉好像哇，就单单走台东都已经很丰富了哇。
1: 如果你不是特种兵的话，留在台东应该就很不错了吧？
0: 嗯，因为我也不喜欢
1: 花莲啊。
0: 哎，是。
1: 嗯，
0: 好，
1: 台东去花莲，然后再回台北，刚刚好。
0: 花莲有什么好玩？
1: 花莲可以泡温泉，还有一个太平山，不过我还没去过，做了功课没去过。
0: OK， 好，
1: 就是太平山就是可以跟那个叫什么山啊？阿里山媲美的，
0: 嗯，
1: 一座山，嗯，嗯它可能比较少游客，可能更原始一些。
0: 嗯 ，OK， 好。嗯，太平山也有太平山的姑娘，对吧？这样子问好奇怪哦。
1: 你去看了
0: 阿里山的姑娘，
1: 告诉我
0: OK。然后有听众说：“克敏，今天晚上我们的叶搭子树洞这位女生，她有没有 IG 的页面？超想看她旅游史的。你有在你 IG social media 这样分享你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吗？”
1: 我有放一些，
0: 有放哈。你 IG 是公开账号吗？嗯，你 OK 大家 follow 你的吗？
1: 我是公开账号。
0: 好嘞好嘞，那我等一下我就转发你的那个月光湖面图哈。
1: 我还没有 po。
0: OK， 我等你 po， 让我等你 po， 我等你 po， 然后我就转发，然后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了，各位。然后我就自己打广告，我的 IG 是 Mean So Bless， 如果你们还没有追踪的话，可以追踪起来。OK， M I N T， 耶， yeah! 我知道。OK，
1: 没有，可是我的 IG 的分享就很普通啊，反正就是大家不要期待太高。
0: 嗯，因为你不是那种旅游博主，你不是专门就是记录旅行的，你都是用你的眼睛跟你的生命来感受的，对吧？
1: 对。我是part time 的，
0: 我们的
1: part time的。
0: 我跟你讲，我们的听众哈，那个4652，他讲克敏，你跟米秀说，我们不只带杯杯面 ，instant rice 我们都带。他讲，尤其去西方国家，然后要辣椒，就是那个行李箱里面整瓶的辣椒酱哦，还有咖啡粉，而且是要带那种南洋咖啡，不是阿摩狗啤哦。
1: 对对，他们阿摩狗啤无效，我都想打瞌睡。
0: 哎呦，他说无论你喝的是多么高级高档的阿摩狗啤，但是还是想来一杯这种南洋咖啡耶，就那种狗啤狗，对不对？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1: 对。阿摩咖啡只是能品尝，
0: 对，
1: 可是它没有那个我们南洋咖啡的那个劲，
0: 对，就是那种油香味在里面，浓浓的油香味。
1: 看来大家都一样。
0: 对，我们就是都有我们的个人的那种执着跟那个情怀在那边啦，对于南洋咖啡。OK， 谢谢你今天晚的分享。那我待会儿我就等你 IG po 了那个月光照，我就可以把它转发，好不好？
1: 好，谢谢你打给我。
0: Thank you.
1: 谢谢大家给我长篇大论。
0: 不会，欢乐的时光怎么过得快，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一聊聊十多二十分钟啊，然后都不觉得。还有桑巴曲里、听众讲还一定要带桑巴曲里。
1: 下次我也要带、
0: 太可爱了、欸、你们带过最扯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出国然后你拿出来觉得很、
1: 我带过肉干
0: 哦，肉干 OK， 肉干我也常带嘞，就是那种单独包装小片的，对吧？
1: 没有哎、我直接带
0: 整大包。你去哪里？当时你去哪里？
1: 我也去欧洲的国家，不知道是去冰岛还是哪里。我就觉得我想吃肉干，吃不惯，而且我还带了月饼，因为那时候刚好遇上那个正月十啊，不，八月十五，我就带去月带月饼去那里。
0: OK。
1: 仪式感，
0: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感觉，哇，真的好好多听众开始要 IG 账号了。OK， 好，你们去我的主页就找得到他了哈。
1: 好，好，
0: 下来
1: 就分享，
0: 下来就是把你今天晚上带给我的这个黑夜一束光的这种感觉的这一首歌送给你。
1: 谢谢你，这首歌很好听哦，大家仔细听哦。
0: 还顺便打歌耶，真的太可爱了。刘宇宁的，对，摩登兄弟的刘宇宁，黑夜一束光，谢谢你，晚安。
1: 拜拜，晚安，下次再聊，
0: 谢谢香甜哦，
1: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

0: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哇，我们听众有很多，除了想要了解、想要分享的之外，也有很贴心的听众说，记得如果是肉干啊什么这些带进欧洲或者是美国的话，好像是犯法的，真空包装也是犯法的。我刚刚查了一下，我谷歌查了一下，他有真的是提到，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出国的话就自己先做一下功课了哈，各位。OK， 你要带你的辣椒酱啊什么什么啊，就自己留意一下，因为欧洲啊美国某一些就是很多一些地方它都有那种入境的一些限制，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们先做好功课就不会踩雷啊。丹曼西 OK， 哎呦太可爱了，真的是让我刷一下哈。哎呦，有听众说他在年尾的时候也是在台湾，然后住自己的新的小套房，哦，还靠近西门町哦，哦，泡温泉，宜兰礁溪就有很棒的顶楼泡温泉啊，礁溪还有里海定时餐，谢谢你们的推荐。我去过宜兰，但是我竟然在宜兰的时候没有泡到温泉。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张智成的歌曲《末日之恋》，你刚刚也听到了五月天《星空》，晚上十一点，晚上好，我是柯明 UFM 103夜搭子。OK， 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在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KJ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往 BK 一在伊顺的出口处也有车子抛锚 ，KJ 前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个路段目前交通拥堵。KJ 往 PIE 的方向了，大家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驾驶。今晚天气稍稍的凉爽一些些，平均温度现在28，因为 平常每个晚上平均温度都是29度，不过这段时间因为真的都是天气热，所以各位还是好好照顾身体了哈。然后想要看刚刚我们这位女生的她的 IG 账号的呢，等一下可以去点我的 IG story， 因为我会转发她的月光照，所以你就从我的 IG 你就可以马上可以找得到她了。我的 IG 是 mintsoblessed， mintsoblessed。 哦，高美师弟的照片，大家现在开始纷纷分享自己的旅行的一些这个美照给我了啊！明天 OK， 明天我们还有，而且明天星期四我们有夜搭子拉阔夜。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系了，
1: 我觉得我讲不出来。
2: 因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不会说放弃。
1: 拜拜，我跟你绝交。
0: 你知道中国有一位钢琴家叫郎朗吗？
2: 嗯嗯
0: 嗯，你知道他弹钢琴他是不用这只手指的吗？小指，
1: 小指，嗯、为什么？
0: 因为这是我的。
1: 我同意你们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位学生遇到两难的问题，他问老师说，我想要拒绝朋友，又怕断了情谊，该怎么办？老师说，那要恭喜你，你快自由了。很多人都不能真正理解自由，自由并不只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是可以拒绝你不想做的事。与人为善，帮助人是好事，但如果是碍于情面，害怕得罪人则不同。勉为其难就是委屈，超出能力就是压力。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久而久之会变成理所当然。样样都帮忙，毫无原则，往往换来得寸进尺，结果就是不断地陷入自我厌恶、怨怒他人、身心俱疲的痛苦循环当中。许多人怕拒绝别人会伤感情、破坏关系，那得看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真正关心你、在乎你的人会理解和尊重，相反的，有人因为你的拒绝而反目，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胜过关心你。面对这样的人，不用感到罪恶，如果他要跟你绝交，那就随他去吧，这也不是坏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老想当好人才会过得不好。对别人好并不等同于刻意讨好，要有自己原则的底线，一旦过了头就不是善良，而是所谓的烂好人。帮忙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没有意愿又非责任范围之内的事，无法帮忙合情合理，不用感到内疚自责。有位女孩说，当她忽略了这项原则的时候，情况变得很糟。她有一段友谊在最近画下句点，因为她没有办法对某个人的反复求助说不。讽刺的是，她希望对方能够喜欢她，却造成反效果。她想，她帮了对方太多，导致对方认为这就是她的角色，于是开始对她越来越不尊重，根本没有把她当朋友。从因果的角度来看，对方对他不再尊重，是因为他不再尊重他自己。当怪罪别人吃定你，自私自利，越来越过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呢？别人怎么对我，取决于我自己。当你有原则的底线，对方就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行，因为他知道你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都是顺从配合，当哪一次你推辞，很可能就会得罪人。如果无法坚守自己的原则，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的底线。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两则路况提醒你 ：CT 隧道往 AYE 过了 Havelock Road 的第二跟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Wayang Sathu Flyover 的第二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上午较迟，下午较早的时候，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3: 哦、要宿醉才可以哦，
6: 这个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朦胧
3: 朦胧美、
1: 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哈、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5: 是，
1: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6: 你们一起喝补酒，
3: 养命酒，
6: 对，养命酒啊，
1: 茅台
6: ，
1: 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6: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1: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3: 左勾拳，右勾拳。
6: 你老公
2: 对，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梅、
2: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好快哦，七月要结束了，要到八月了，我的妈呀！
3: 7月30号 ，OK 了，七月还有31天，然后明天还是七月最后一天，
1: 哇，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
3: 8、9、10、11、12，5个月，
1: 对，就八月过完了，就是到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就真的是做一个 quarter 了，最后4个月了，
3: 嗯，觉得下半年蛮忙的嘞，是吧？嗯，
1: 大家的下半年一般上会比较忙，还是会过得比较慢一点点？因为可能要学校假期啊、然后我发现过了30多岁，那个每一年的时间都过得好快，就一年一年这样子过。小时候常听爸爸妈妈说，哇，时间转眼就过了，那时候还不理解，但现在发现啊，时间过得好快啊，
3: 上课的时间就漫长。
1: 对，所以大家今年还想做什么事情，计划什么事情，不要再等了，赶快做啊，时间不留人呢。
3: 但是在那之前先打卡，就是你现在该做的
2: 88511003。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第一条，
3: 哎，今天是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先听音乐呢。第一条。我国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援助配套，缓解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和经营成本的压力。财政部7月29日举行记者会，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当中就包括了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2026年10月和2027年1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以及加强企业融资计划。
2: 第二条，
3: 新加坡新农总会与更多的业者合作，打通采购、物流和分销等环节的任督二脉，帮助本地的农场扩大销路，也让消费者买到供应更稳定、品质更新鲜的本地农产品。新农总会7月19日分别与3家贸易商和1家物流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由新农总会担任中央协调单位，整合本地蔬菜供应，包括联系参与计划的农场，会整供应资讯以及协调共享物流安排。
2: 第三条，
3: 过去3个月，3名自我激进化的少年相继被拘留。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指出，家长肯定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安全，是否应该避开有回教徒学生的学校，但新加坡绝不能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而排斥整个社群，把对方当有罪之人，更不能让这些极端分子破坏社会的氛围。尚木根昨天首次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在内政团队国庆敬礼仪式上致辞时做出上述的论述。
2: 第四条，
3: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新闻。关心国际新闻，日本九州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截至7月29日，已经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震中熊本县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灾情影响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展开产业损失评估。发生在28日下午的地震是九州地区继2016年熊本地震后10年来首次录得最大震度的7级的强震。
2: 第五条，
3: 美伊战事停下没有几天，局势再度的急转直下。美军星期二在驻中东部队遭受伊朗的突袭过后，与沙特阿拉伯联手打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这可能导致冲突进一步的扩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下午5点45分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但所有来袭的导弹都遭美军拦截。
0: 新闻五条，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们都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2: 农历6月1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有一些工作明明不是你的分内之事，却总是落到你身上。别人可能会说，这个东西你比较熟，你做这个任务手脚比较快，哎呀，帮一下，很快的。一开始你可能只是帮忙做一个任务，慢慢的这个任务就被默认为你的工作。心理学把它叫做角色固化。当一个人持续接受某一种任务，别人就会把它当作是你的职责。所以以后当你遇到别人再把事情丢给你的时候，先想一想，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工作吗？还是这是你一个帮别人的忙呢？如果是帮别人的忙，你可以技巧性的先停一秒，千万不要马上说好，然后问一句，这个工作是我负责的吗？还是我们可以分一下呢？你不是在拒绝，你是在重新划边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工作或事情多，而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划边界。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其实这一组跟猫有关的照片传了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一直怀疑它是真的有效，还是只是在搞笑。说的就是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猫躺在冬瓜上的照片？
6: 好可爱哦！我觉得可爱是那个躺在冬瓜上的猫，就一脸就好像那个
5: 生
6: 无可恋的样子，然后盯着前方，然后好像还有狗狗也是抱着冬瓜。
5: 嗯，我主要看到是猫，就因为。他是讲说因为天气炎热嘛，中国那里很多主人把猫放在冬瓜上，因为冬瓜上就很凉，
6: 因为冬瓜的水分很多，
5: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可是我不知道是真的有效吗？对猫猫狗狗来讲，我躺在趴在那个冬瓜上就会有凉意，还是只是纯粹你讲的看起来很可爱？
6: 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看到了这张照片之后呢，他去订了冬瓜，而且他说在新加坡的超市你买不到那么大的冬瓜，然后结果他最后是在网上订，我不知道是从哪个国家进口啦。总而言之，他最后真的搞到一个在中国的那个照片里面那么大的冬瓜，然后拿回家之后呢，他的猫，他养四只猫，
5: 哎呦，
6: 那些猫闻了一闻，然后就离开了。他原本还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在，所以猫猫不好意思趴在那个冬瓜。他还调了那个摄像镜头，把那个冬瓜放在那个他家，就喂猫的那个机器的镜头前面。他就每天工作的时候就在观察。
5: 结果那猫爱理不理的，
6: 完全没有靠近那个冬瓜。
5: 不休啊，因为新加坡也算炎热，对吧？
6: 对，
5: 可能没有像中国夏天那么的炎热啊，可能要真的是去很热热的地方，那个冬瓜才会发挥它的这效果。
6: 对，就是那四只猫的完全没有理那个冬瓜。
5: 所以你的朋友至少以他的经验来讲，证实是这个是没有用的，
6: 实验是失败的，
5: 失败的实验。
6: 而且最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冬瓜放了好几天之后呢，有一天它突然裂掉了，水流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那个冬瓜自己裂掉，自己爆掉。他就说所有养猫的主人要小心。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3: 要宿醉才可以
4: 这个 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朦胧
3: 朦胧美
2: 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哈，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4: 是，
2: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4: 你们一起喝补酒
3: 养命酒，
4: 对，养命酒啊，
2: 茅台
4: 、
2: 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4: 其实我和我的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2: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3: 左勾拳右勾拳
4: 让你老公
0: 会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0: 想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最近有一个手机品牌推出了一款新的手机，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很吸引人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那个屏幕。首先它的屏幕是可以打开的，所以它的屏幕是比我们一般常用的手机还要再大一点点。在这个屏幕打开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切换三个屏幕，不是切换，它可以同时显现三个应用程序。
4: OK，
3: 就比方说这个萤幕的右半边是你聊天的那个应用程序，然后左半边的上面是可能你看股票的那个画面，下面是你玩游戏的画面。那么你三个应用程序可以同时在一个平面上面进行。
4: OK，
3: 对，你就不需要这样子切换了。
4: 一般上 OK， 它可能是切到三个画面了。一般上我看到朋友用的折叠式手机，就是把只是屏幕弄大，然后看电影咯，看剧咯，这样子比较爽。但是如果你是想说 multitask 同时做很多事情在手机上，
3: 因为现在我们要换比方说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切换到不同的应用程序嘛，对不对？然后这款手机让你可以同时三个应用程序同时进行。
4: 哇，生意做很大啦。
3: 对，就右边
4: 看股
3: 回温简讯，然后左边滑一下那个股票，然后下面再看一下哎，那个游戏打到哪里了。
4: 对，在同时打游戏。我们是不是人现在都是同时要进行很多事情，不然我们会容易，我们就是很容易分心的人
3: 啊。你是一个 multitask 的人吗？我曾经研究过自己， 我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但我不是一个 multitask 的人。
4: 对，他们常说一般上 男生不太会 multitask，
3: 是
4: 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
3: 就一旦我换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的大脑要稍微重启，我才可以进行另外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累。
4: 但是很多个屏幕，其实很多人用电脑是用很多个屏幕，那个我可以理解，就可能两个或三个屏幕。但是手机因为它真的是比较小，你再切到三个画面，虽然说它的屏幕比较大啦，比一般手机来的大，因为折叠式嘛，但是有效吗？
3: 我看那个宣传视频，我看的是眼花缭乱
4: 哦。
3: 但会不会有听众？
4: 应该有市场啦。
3: 你会买单吗，听众？
4: 就如果你是用这种同时使用多个画面的手机啊，
3: 你就想象三个手机的屏幕现在聚集在一个手机里面，
4: 是不是吸引你的一个东西，一个卖点，这样子？哇，这个手机就是我需要的。
3: 是啊，我懂了，私照车司机大哥一定会很喜欢，因为他们的驾驶中都有两三个手机。

0: 听众有不同的用途，对于这个多屏幕啊，有些人是我看一下哈，一边 WhatsApp 一边看剧一边网购，
1: 这个我也会做，但我不会在同一个屏幕，我是电视看剧，手机网购，然后电脑可能同时在刷别的东西。
0: 这就是你的生活啦，但是你是用电脑跟电视。
1: 我不会在同一架手机进行。
0: OK, 听众是我看一下哈。
1: 有听众说不会买那个产品，看得很眼睛很累啊，而且容易伤害眼睛，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
0: 一边听电台一边 WhatsApp 给我们，然后一边再看 Live。好，我们先准备 Live。
1: 这是一个好习惯我们要上线咯。
0: 你三个屏幕都是1003。好，准备上线。另外7点过后玩游戏，猜中我买单。今天玩的是听力测验，很多听众都很喜欢挑战自己的听力测验。另外还有
1: 自首或举报，
0: 待会再出题目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Wayang Satu Flyover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CT1 往 AY1 在 PIE 张仪之前，还有 KP1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又是一个下雨天，今天中午前后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就是介于24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7点02分。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援助配套，缓解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和经营成本的压力。财政部昨天举行记者会，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当中就包括了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2026年10月和2027年1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以及加强企业融资计划。政府也首次发放现金补助给中小企业，每聘用一名本地员工可获500元的补助，顶限是2500元。过去的3个月，3名自我激进化少年相继被拘留。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指出，家长肯定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安全，是否应该避开有回教徒学生的学校，但新加坡绝不能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而排斥整个社群，把对方当有罪之人，更不能让这些极端分子破坏社会氛围。尚木根昨天首次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在内政团队国庆敬礼仪式上致辞时做出以上的论述。他说到了最新的内政团队民调结果极为正面，整体而言近95%的受访者对内政团队在维护新加坡安全方面的表现是给予良好评价的，超过93%的受访者信任内政团队人员会以专业、公正和廉政的方式履行职责。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Morning，
1: 早早，这个时候我们上线了，可以上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来观看 Live，
0: 搜寻 UFM 1003就找到我们的直播。
1: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多帅哥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吗？
0: 帅哥啊，全世界还有一个排行榜。
1: 我只看到冠军，
0: 哦，冠军，
1: 他应该有一个排行榜。不过我看到那一则新闻，他没有把这个排行榜给列出来，啊，只是这个国家的帅哥很多。过去我们讲到帅哥，你第一个想到的国家是什么？
0: 帅这种排行榜，欧美咯。
1: 对，
0: 只要看要看是哪里举行的所谓的排行榜，或者是调查还是什么。
1: 过去我觉得可能亚洲的话就是韩国嘛，不过呢，
0: 是吗？亚洲韩国？
1: 对，就是自从韩流兴起之后，哦，很多欧美人他们其实也那个审美已经变得有一点点朝亚洲跟韩流那边走了。但冠军不是韩国，
0: 冠军
1: 是欧美国家，是西班牙啊，哦，Spain， 对，因为他有一点中，他怎么讲，他不是完全的欧洲啊，他带有一点点亚洲的感觉，有一点中东的感觉，那个五官很深邃。
0: 就给西班牙男士，你们赞同吗？西班牙最多帅哥，
1: 啊，Spaniel， 对，西班牙男士是帅哥。
0: Okay，
1: 你们赞同吗？
0: 是西班牙。
1: 你们追足球的是不是追足球的时候支持西班牙，是不是都是因为帅哥？
0: 有了，有些是因为真的是谁帅谁帅，然后认识足球。亚洲就真的是韩国吗？亚洲韩帅哥，啊，我们讲帅哥了哈。
1: 亚洲的帅哥
0: 哪里帅哥多哈，
1: 啊？以前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日本啦。哦，但近年来
0: 怎么
1: 了？韩流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是韩国。不过我在韩国读书的朋友哈，他说
0: 其实路上
1: 真的没有很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的都是明星、媒体、社交媒体，但你在路上走未必
1: 是。而且我那个在韩国读书，然后嫁给韩国人的朋友，对不对？
0: 啊啊，
1: 他说他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晚上跟同学去，
0: 就每个孔流妹，
1: 对，他真的以为很多帅哥，结果真的还好。然后重点是他去晚上跟朋友去喝酒，去夜店，对不对？有一次他喝的有一点懵，然后去厕所洗脸的时候呢，头一抬起来，他吓到了，有四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子站在他后面，因为都整得一模一样啊，
0: 哦。但是你讲是女生嘛？
1: 对，
0: 我们讲男士嘛，听众蛮同意的。西班牙、意大利 ，my top 啊，排行榜，西班牙 agree。哇，到处都是帅哥美女，
1: 真的哦。
0: 终于讲亚洲的，有一位女听众说，
1: 哎，其实
0: 泰国的男生也不错，哦。OK。哦，中国
1: 哦，中国也不少，哦，中国也不少。
0: 那新加坡呢？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1: 随便啦。为什么讲到亚洲的帅哥国家跟城市，你们没有想到新加坡的？
0: 新加坡
1: 说
0: 是不是没有帅哥？
1: 我之前看到一个本地演员，他接受一个本地英文 DJ 的访问，他就说他在国外就遇到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告诉他。国外的朋友都觉得新加坡是所谓的虾城，
0: 虾，
1: 对， prawn city，
0: prawn 虾城。
1: 为什么是虾呢？因为我们一般吃虾的时候我们会干嘛？
0: 哦，okay，
1: 把头给拿掉。Okay， okay。 说
0: 跟你要解释，对，
1: 新加坡的男士呢，身材练得不错，但
0: 是
1: 脖子以上就还好，
0: 就脸还好啦，
1: 就是，
0: 但是至少我们有练身体啦。
1: 对，把头拿掉就可以吃了。
0: 今天随便问问啊，新加坡是不是没有帅哥？
1: 你同意吗？
0: 你看听众讲新加坡 ，OK， 等一下再讲你们的答案。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
1: 好难过，
3: 随便问问啦，
1: 是不是真的？
3: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

0: lover。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了啦。
4: 新加坡是不是没有帅哥？听说讲同意。
3: 好令人难过的答案、哦、我们问这个问题
1: 没有不
3: 是是想要得到大家的安慰。
1: Stop 很多留言你给我一个一个讲，你们一个一个讲啊、oh, 我在 MRT 我到处看，只有年轻的看起来是好看的，三四十岁以上的就 cannot。
3: 不好意思啊，你们听的这两位 DJ 刚好都是三十四十的。
1: 是是是，诶，也感谢所有讲1003的啦。 OK OK、oh, Thank you Thank you，
3: 谢谢你们，感觉到 一丝温暖。
1: 有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们。新加坡有帅哥我就是啦，他自己讲
3: 新加坡没有帅哥，因为不会特意去护肤、嗯、不是那种白白净净的、嗯
1: 嗯、有帅哥只是不修边幅，穿得比较随便一点啦。哈，
3: 有听众说一个国家的帅哥美女都不多，看一下航空公司就可以了。嗯，新航的空少很多已经上年纪了。嗯，我同意新加坡没什么帅哥、嗯，看一下我们的艺人比率就知道了。
1: 欸，我们讲帅哥是那种 路上看到的哈，所以你要比帅哥的话，当然我们讲明星中国啊韩国就是很多帅哥啦。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当兵的关系，新加坡男人看起来比较 man 啊，终于有个挺本地货的、嗯、
3: 但是你避重就轻哦，我们是问帅哦、嗯、
1: man 啊 man 对有些人来讲择偶条件要 man 啊。
3: 哦，有听众说他第一次感觉到被帅哥很多帅哥冲击、嗯、是在泰国的路上、哦、就哇帅哥哇帅哥哇、okay. 又多一个帅哥，
1: 那就讲泰国了。不同意啊，我的阿伯有去 gym 的，他样子也很可爱。
3: Very good
1: OK，
3: 我们未来的这个骄傲。
1: 嗯，新加坡男生太矮了，这位女听众说。
3: 哎、啊欸，现在还好吧，
1: 年轻人不矮的，年轻人很高、啊、他们营养很好。
3: 对对对，像我们去学校、嗯、我们都
1: 是像小孩子
3: 带小箱子啊。
1: 对对对，小孩子都很高。Singaporean guys do not have sharp nose and sharp features。
3: 有听众说其实关灯都一样。
1: 嗯，天气太热啦，脸油油的，然后比较没有打扮。 OK， 我觉得那新加坡男士是有长得不错的，但主要是不打扮，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我们就穿 衬衫啊背心就出门了，
3: 穿短裤然后短 T 恤我们就出门了、
1: 嗯、我觉得大致上其实很多女性都会打扮自己、嗯、我觉得男生就很多听我讲不修边幅啦，穿得比较随便啦这样子、嗯、我觉得是要打扮才会好看的。
3: 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也是因为流行文化的关系，所以新一代的男孩子比较懂得去保养、嗯、因为我发现我们身边那些二十岁十多岁的男孩子，对不对，他们对于化妆品保养品是比我们这一代的男孩子还要更有研究的。
1: 对，因为他们都 TikTok 的资讯啊都会懂得怎么打扮自己、嗯、会吗？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二十出头男士比较会打扮吗？在新加坡，
3: 我觉得像你看 Xavier 妆多浓啊、
1: 哦、可是他在媒他在默默的捅他一刀。可是他在媒体，我说这是真的是一般上路人在街上看到的、
3: 哦、我觉得也是嘞，我在路上、嗯、有时候看，我仔细想想有多久没有看年轻人了、嗯、有啦，就周末的时候晚上出去，那些年轻的小男生其实都是会偏会打扮的、嗯、他们会比较注重比方说穿长裤然后上衣，他们会去挑、啊、就即使天气新加坡天气很炎热，他们也会选择穿宽松的长袖的那个衬衫然后把它卷起来，不会像我们就短袖短裤就出门了。
1: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好看到哪里去了，但就是得体咯，看起来干净这样子 presentable、啊、至少了。
3: 有听众说、啊、至少没有整容。
1: 你有懂他没有？
2: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开始过好每一天。

0: 林志玲跟老公还有儿子两年前到了台湾新北市平溪观光区游玩的时候，就跟其他的游客一样啊，在铁道上放天灯。你看还记得那张照片，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游客到那里放天灯了，包括的这个台湾人。但是呢，他们就被检举了。
1: 哈，被检举？
0: 因为这是涉嫌违反了台湾的铁路法。
1: 哈，
0: 就站在铁道上放天灯的行为是触法的。
1: 那我可以举报我身边很多朋友哎、欸。
0: 我因为他是林志玲不一样，就你其他人放天灯 ，OK， 好算了，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对吗？
1: 而且一旦有人检举，当局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0: 对对对，所以林志玲说了会乖乖去交罚款，就只能这样了。
1: 哇。哎，这张照片哦，真的是我们去台湾平溪放天灯
0: 都会看到
1: 拍的，
0: 一堆人都这么做啊。
1: 他就是在铁道，因为太多人拍，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就看这个新闻之前，我不知道原来在这个铁道上面放天灯是违法的耶。
0: 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咯，所以我们做这件事，你要知道这个是处罚啦。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做啦，
0: 有可能会只是要罚款啦，会罚款啦，只是因为林志玲是林志玲，所以被检举了就要有一些后果咯，承受一些后果啦。但今天我们的自主或举报热线开放啊，要问你的是，你有没有做过违规的事？
1: 你自首，或是你要举报你身边的一个人，有没有做违规的事情？没有到犯法那么严重了，就如果今天是什么抢劫、
0: 对对，如果你要举报有人就是你看到真的太严重的罪行，那个大概警察会比较好，对，
1: 那是这种奸淫掳掠的，我们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了，那个就真的要报警咯。但一些违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过偷偷做过一些违规的事情？
0: 违规的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我们热线开放了。
0: J-Walk 算吗？算
1: 算，
0: 但还没有别的，就你要举报老公 J-Walk 啊，还是老公边开车边用手机，类似这样啦、哈，违规的事情
1: 来6691-1003
0: 已经开放了。
1: 早上时间7:22，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 PIE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0: 我会保护你的身份的，你用玩家名称就可以了。 OK，
1: 6691-1003。
2: 及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5: 自首或举报。
6: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那些正在开车的就不用啊，不然我们就现场举报你。
4: 对、
6: 啊、
4: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自首、嗯、如果你现在在做那件事情我们就不鼓励了、
6: 啊、是 小心开车啦，小心开车啦，各位
4: 来6691003，这是开放热线的一个单元哦，所以不要录语音进来，直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6691003。
6: 这很多留言跟语音的，但是呢我们是开放热线的，
4: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在空中把你的身份给透露出来、嗯、所以不用担心。
6: 好，
4: 来6691003拿、
6: 我
4: 哎有吗，有没有？ OK， 好，来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这个电话。
6: 我们讲一些听众留言的啦，给大家一些想法啦。
4: 我这一件事情有听众提到，
6: 嗯，
4: 我本身其实也是有啦、嗯、有做啦，就是在野外、哦、你知道男孩子有时候有三级的时候就不得不那个想办法解决一下
6: 哦。
4: 对，我
6: 们不讲当兵的时候嘞，我讲我们讲因为当兵野外那个不一样嘛。
4: 哦，野外不一样，在德国哪里都是啊。
6: 是啊是啊，你是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吗？
4: 有啊，出国旅游的时候啊，我最近是去蒙古就有啊、
6: 哦、那就不一样。我想真的是违规的，比如说在商场旁边啊什么之类的。
4: 哦，商场旁边那个我倒胆子还没那么大、哎、我不想给人家看到我的私处。
6: Hello， 听得到吗？
7: 喂，听得到
6: 啊。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7: 自首吧。
6: 自首。好，来你说。
7: 就未成年的时候就去喝酒啊，
4: 哇，
7: 跟朋友聚在一起聚众喝酒。
4: 所以一帮都是未成年的吗？
7: 都是啊，13、14岁吧，当时。
4: 哦、哇，13、14岁啊。
7: 嗯。
6: 未成年喝酒，你爸妈知道吗？因为有些爸妈是会跟孩子喝的，
4: 会训练孩子的酒量。
6: 所谓的训练孩子的酒量，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13、14岁喝酒。
7: 是，甚至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
4: 哦，几岁的时候？
6: 几岁？
7: 应该是小学吧。
6: 啊，小学。
4: 哇，
7: 是。小学不可能，可能也是大概11、12岁了吧，应该也是那个时候。
6: 嗯，
4: 哇，所以你现在
7: 第一次接触酒嘛？
4: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7: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4: 哦，代表曾经很好。
6: OK，
7: 曾经也还好，就跟朋友一起喝就 OK 了。
4: 哦，对，虽然我们说未成年喝酒主要是在购买的时候，他们会查我们有没有那个就是身份证啦、
6: 嗯、
4: 但有些爸爸妈妈确实会让小孩可能提前先喝一点点酒，大概明白酒精是一个怎么样的味道，
6: 但是
4: 以后可以保护自己。
6: 在爸妈在的情况之下，
4: 嗯，
6: 你觉得你有孩子吗？
7: 有啊。
6: 你会这样训练他们吗？
7: 倒也不训练，可以让他们尝试。
6: 尝试啦，尝试啦，不要讲到训练。
4: 所以你在未成年喝酒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7: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4: 哦，那就好。
6: 那就好，因为从小
7: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就比较夸张一点。
4: 他们做了什么？
6: Okay.
7: 他们呢？他们就会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 sit up。都是一些搞笑的场景、啊、
4: 在外头是吗？
7: 在外面，都是在外面的。通常那个时候就是室内啊这种地方。
6: 嗯
4: ，OK 了。
6: Okay.
4: 其实仔细想想也是很难忘的回忆啦。
6: 对对。所以，但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啦、嗯、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
4: 对，
6: 跟孩子一起喝，
4: 有监督的情况下，
6: 监督情况下，自己个人的决定啦，个人的决定啦、啊、哈。
4: 好，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
7: 拜拜。
6: 热线继续开放哦，我们先报个新闻。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6: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4: 农历六月十七，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探索全新 BYD Cland 7增程版与 BYD Cland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新加坡新农总会与更多的业者合作，打通了采购、物流和分销等环节的任督二脉，帮助本地的农场扩大销路，也让消费者买到供应更稳定、品质更新鲜的本地农产品。新农总会昨天分别与三家贸易商和一家物流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由新农总会担任中央协调单位，整合本地蔬菜供应，包括了联系参与计划的农场，会诊供应资讯以及协调共享物流安排。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联办学术研讨会，探讨人工智能给学术和业界带来的挑战还有机遇。7月29号的这场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两所大学的学者，分享了两校在医疗、计算机、机器人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这两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21年前海峡殖民地成立的海峡与马来亚联邦政府医学院，可说是同根同源。这所学院在1949年发展成马来亚大学，1962年马来亚大学的新加坡校区转型为新加坡大学，后来进一步的发展成如今的国大。日本九州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截至7月29号已经造成了至少是三人死亡。震中熊本县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灾情影响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展开产业损失评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全新 BYD Cland 7增程版与 BYD Cland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1: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
4: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举报。
5: Good morning，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6: 哎，自首了。
5: 自首啊！
7: 啊，自首啊！
5: 嗯，
7: 你要做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
6: 呀，就是到了这个泰国去旅居一个多月。
5: 嗯，他去泰国看世界杯啊，这就是那一位回来了，回来了，好玩呐、啊、哈，
6: 回来了，非常好，
5: 非常好玩。嗯，
6: 那因为我们看足球嘛、嗯，大多数都是会在这个酒吧或酒廊，
7: 在酒吧
6: 看，对对，那难免你会喝酒，那就有一天因为不小心嘛，就喝多了，就跟一些外国的朋友一起。喝酒，然后彼此之间都会互传那一个香烟嘛，对吧？
5: 嗯 ，OK， 我帮你讲一下，因为线路有点不好啦。他在泰国酒吧喝酒看球啦，
7: 然后跟新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哎有香烟呐、啊，抽一根这样、啊。
5: 结果呢？
6: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对方给我的香烟呢、啊、是那种、啊、不合法的
5: 哦。OK，
7: 是含有大麻的。
6: 嗯对对对，后来就去检查的时候才发现那个量是很小
5: 哦，
7: 那就好，也不是那就好，还是很危险啊。
5: 嗯，
6: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算是我在泰国违规，不小心的违规。
5: OK，
7: 是
6: 我在这边打这个电话进来也当然奉劝，如果有去外国的去泰国旅行的朋友，
5: 嗯。
6: 千万千万不要和陌生的人交换这个
5: 香烟啦、啊、做一个提醒啊，
7: 是，因为在曼谷，虽然之前他们已经正式把大麻列为管制品了，不过因为前段时间合法化，所以在泰国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很多跟大麻相关的一些制品，是蛮泛滥的。
5: 嗯，但是以新加坡的法律来讲，我们还是不可以在国外，
7: 是不可以的。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嗯、不要以为大麻在某些国家合法，你就可以在国外吸食，因为如果回来被抓到的话呢，你还是算是吸毒。所以这个要奉劝以及提醒所有新加坡朋友、嗯、
5: 但有一点我不太清楚，可能我们要去研究一下，就是如果是不知者呢，是所谓的不知者无罪吗？因为你看这位听众他是不小心就吸到了嘛、
7: 嗯、我觉得被抓到的话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些惩处。
5: OK，
7: 嗯，所以我觉得才是很重要，要提醒大家、
5: okay.
7: 在国外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吃了什么吸了什么香烟、
5: okay.
7: 以及放进嘴巴什么东西。
5: OK， 好，感谢你，只是做一个提醒了。
6: 对，拜拜，
5: 拜拜，
7: 谢谢。
5: 拜拜、
7: 哦、
6: 对，
7: 感觉你还在曼谷打电话，这个线路有点远哦。
5: 嗯，
7: 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它又比吸食大麻又比违规再更严重一些，它是真的涉及到法律，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也感谢刚刚那位大哥的分享。
5: Okay.
8: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9: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拉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5: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来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7: 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
5: 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你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去注册。需要这个网址链接，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51003。
7: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我们玩游戏了，很多听众想要挑战自己的一个单元，在这我买单。今天玩的是听力测验，但在那之前，先跟你讲送的礼物是。
1: Determinant Repel T 男性 T-shirt。 Determinant 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优质的面料，结合经典的设计还有创新的面料科技。他们的科技呢是透气抗皱，穿着他们的 T-shirt 你可以全天候享受舒适的体验，而且很适合新加坡的天气。
0: 有实体店啊， Plaza Singapura 还有 Takashimaya， 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就可以获赠一份精美的礼品送完为止。如果你是上网购买满100元的话，也可以享有免费运送的服务，网址是
1: sg.detshirts.com。
0: 所以今天听力测验配合我们这个 Determinant T-shirt，DJ 们会穿不同的衣服，仔细听好了。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0: 程瑶穿绿色外套，丽梅穿红色连衣裙 ，Andrew 穿白色衬衫 ，Xavier 穿蓝色西装，嘉怡穿黑色晚礼服，欣盈穿白色裙子，于林穿紫色毛衣，文宏穿黄色上衣。我们都会再多播一遍。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0: 程瑶穿绿色外套，丽梅穿红色连衣裙 ，Andrew 穿白色衬衫 ，Xavier 穿蓝色西装，嘉怡穿黑色晚礼服，欣盈穿白色裙子，于林穿紫色毛衣，文宏穿黄色上衣。
1: 好，我们要发题了。有两位 DJ 穿了同样颜色的衣服，
0: 哪两位 DJ 穿一样颜色？要把两位 DJ 的名字传进来，附上你的全名还有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1: 传到88551003。有两位 DJ 他们穿的衣服身上
0: 的颜色
1: 是一样的，哪两位呢？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6: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自主不是自主，我们玩什么？我玩听力测验，
1: 听力测验。
0: 听众说今天抓错题目啊，但有听众也把那个衣服的颜色传进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有两位 DJ 穿是同样颜色的，只要把两位 DJ 的名字传进来就可以了。
1: 怎么考不倒你们呢？为什么那么难的题目你们还是那么多人猜对、
0: 啊？也有考倒的，就是有乱。乱蒙的
1: 有乱乱来的
0: 啦，对，有猜就有机会。很快我们要揭晓答案啦，最后的机会传进来，有两位 DJ 是穿同样颜色的。公布正确答案，请听：程瑶穿绿色外套，丽梅穿红色连衣裙 ，Andrew 穿白色衬衫 ，Xavier 穿蓝色西装，嘉怡穿黑色晚礼服，欣盈穿白色裙子，于林穿紫色毛衣，文宏穿黄色上衣。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1: Andrew 还有欣盈，他们一位穿白色衬衫，一位穿白色裙子。
0: 所以如果你的 WhatsApp 答案是有 Andrew and 欣盈的话，就恭喜你，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Dear，
1: 他在 Dear 是 Bad Idea 的 Dear 什么
0: ？Dear，
1: 歌名是 Bad Idea。嗯，派伟俊的歌曲 Dear 应该就是那个 Bad Idea 的。
0: It's a good idea that 你现在录音进来88551003，告诉我们你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星期呢，我们要送给你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大朋友，
1: 还有小朋友，小朋友还是可以参与的啦。但大朋友要扮小朋友的声音，
0: 没有错。你要用小朋友的声音告诉我们你最爱新加坡的什么。这个格式就是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再补上一句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把这个语音留言哇塞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明天中午12点，明天中午12点之前赶快把它传进来。幸运被抽中的听众会在31号的傍晚前收到通知，所以赶快把你的 WhatsApp 语音留言 Voice Message 传进来，可以听示范。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是安，
4: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5: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6: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7: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8: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9: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0: UFM 10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Yeah!

0: We will get there， 安心的到达你的目的地。开车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况，
1: 请注意。这两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BK1 往 PIE 过了 KJ1 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AY1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今天中午的时候预计全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就是介于24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3。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